0: 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有一个去往贵州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哦。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给大家有在做一个活动哈，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0: 对，
1: 21号到31号出发的成人仅需3080块钱，然后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
0: 嗯，
1: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价格。另外，如果大家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
0: 对，
1: 大家可以带携带好，
0: 持有各种不同的相关证件。
1: 是的，然后包括65周岁以上的老人啊，就是大家就可以带着相关的有效证件，进行了解一下，还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减免的。
0: 对，
1: 每一天都有团发，确定人数之后，大家提前报名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儿童的价格会更加的优惠，这次是全程零购物纯玩团，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可以做到纯玩。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安排的，你像这个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
0: 嗯，
1: 有3个晚上4钻的酒店会特别安排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的客栈，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万家灯火。另外，当地的美食也有像苗家的长桌宴啊、姚建石锅鱼、瀑布宴等等，会赠送给大家体验打糍粑，每人会赠送糍粑一份，还会去赠送苗族服饰的旅拍的优惠券。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扫码进群，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嗯，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自己所给自己设定的一些原则和底线。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在面对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会容易被突破呢？
1: 有朋友他说，我爸妈为了照顾他们的宝贝孙子孙女，真是退让了好多好多，放弃了老家安逸的退休生活，跑到南昌这个异地生活，
0: 嗯，
1: 周边也没个说家乡话的伴儿，还要受到家里年轻人很多不满的唠叨。哎，想一想看，真是觉得牺牲退让也太多了，爱你们哦。家里的年轻人主要指的是谁啊？
0: 我其实也想问，
1: 就是我受了打听一句，你自己能不能管好自己？
0: 你自己属于家里年轻人的类型吗？
1: 是你还是谁啊？
0: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人？
1: 说出来，
0: 还说你们一起合谋，
1: 好坏。还有听众他说，为了父母妥协，不敢跟他们吵架，怕他们情绪崩溃。
0: 哦，
1: 所以跟他们吵架要吵的事情，是你觉得是一定要有必要吵
0: 的？有一些可能他觉得说这个事儿，其实我真的值得跟你说道说道。
1: 嗯，但是
0: 很多的人是怕冲突嘛。
1: 哦，对。
0: 所以就想说，要能避免的冲突就避免，
1: 就是算了，
0: 就是话糙理不糙吧，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1: 对，哦，我懂这个意思，
0: 对吧？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就不展开了。
1: Okay.
0: 因为如果要展开的话，我就觉得说我有道理。
1: 王静，你有一些当领导的一些潜质，这个事我就不展开了。还有听众他说，为了奶茶我可以让步。
0: 奶茶
1: 本来发誓不熬夜的，为了点深夜的外卖奶茶，直接就是原则直接原地作废。哦，
0: 深夜的外卖奶茶会怎样？
1: 深夜的外卖奶茶是有活动吗？
0: 我不晓得呀，奶茶店会开到深夜哟。
1: 有一些会哦，有一些会的，有些你比如说商场10点钟或10点半关门，
0: 哦，
1: 它就是10点或10点半才停止营业，你那个时候已经算深夜了吧？
0: 太卷了
1: 吧？嗯，挺卷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听众说，那肯定是自己爱的人和好朋友呀，其他的人我忍不了一点哦。
0: 哎，你们可不可以说一说，你们都为这些人突破自己的
1: 哪
0: 些原则或底线，啊，
1: 就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对，说说事情本身吧。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愿意为了谁退让一步，或者为了什么事儿你做一个退让，可能突破自己的原则，
0: 嗯，
1: 自己本来在这件事上是非常有原则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哎呀，那个事情的发生就让我不得不突破一下原则。
0: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语言当中藏了很多的艺术，因为大家常常说原则上来讲哦，这件事会怎么样，
1: 啊，懂了，你一说我就。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代表说他有突破原则的可能性。
1: 对，
0: 而且很多人就会说，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那你的原则在那个情况之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说，哎，你可以被突破呢？
1: 有听众他说，为了孩子向家庭关系妥协。为了孩子，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具体讲一下。
0: 为了孩子向家庭关系妥协，这个
1: 关系
0: 从这一句简单的话来讲，就可能说，他为了孩子坚持留在婚姻当中。
1: 好，我走了。你解读得很对，
0: 我猜应该是这样吧，因为很多人抱着这种态度啊。虽然这种态度我们且不论它对错吧，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给自己和对方都很大压力，
1: 有一点忧伤感觉，就尤其是自己吧，他因为这样肯定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听众说，我呀，我为了我的好龟龟去下载拼多多，为了帮他砍一刀，是不是？
0: 哦，
1: 好可爱，王晶也有做过这个妥协。
0: 做过一次，
1: 因为王晶就是那个时候办公室有一些同事说，王晶快来给我砍一刀，我这样就可以拿走。
0: 哦，我没有帮他们砍过，
1: 100块钱还是300块？
0: 没有帮他们砍过，我是帮其他人砍的。
1: 帮其他人是不是？
0: 另外一位朋友
1: 下载一下喽，因为新客的话会有很多。
0: 就那一次，
1: 没有别的机会了，因为人只有这一次下载拼多多的新客。
0: 后来我就删了呀，然后我别人再来问我就说我已经帮别人砍过
1: 了。啊，你为什么删了？帮别人砍过，你也可以继续帮别人砍的。

0: 理由，
1: 大可不必了呀。
0: 可以的，
1: 不砍了。
0: 拼多多真的很好用，你信我。
1: 好用犀利哦。
0: 真的很好用，它价格很便宜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
1: 我是一个购物需求很低的人，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你买的东西。
0: 可能八点钟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七点钟的时候节目刚刚开始，王晶跟大家有公布一件事情，他买了一个手环，
1: 因为是建立在有人五分钟花了两千块的基础上，
0: 就是、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干嘛哟？你这说自己说自己，
1: 你先要讲，是你讲我，我讲你，不是刚好那个、啊、
0: 什么你讲我呀，我讲你，我都听不懂你在说犀利。有听众他说。他说我的底线是早起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抢一些限量好吃的，我可以突破人生的原则早起，比如说肯德基早餐。看我眼神，王姐，
1: 肯德基早餐是限量的哦，
0: 因为肯德基早餐好像是十点钟还是九点半就不供应了。
1: 十点还不要起啊？
0: 啊？
1: 什么破原则、啊、你
0: 一点用都没有。有朋友说，嗨哟，现在路边的奶茶店都干到凌晨了，就那种路边夜宵摊附近的那种、
1: 哦哦、夜市里的我有看到过，
0: 它是为了搭配，它是为了搭配那个夜宵，
1: 对对对，夜市里的我看到过，它好像搭配起来可能销量也会提升吧。
0: 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原则是要看一些天注定的啦，哈，有的时候就觉得突然觉得嗯到了，哈，就绝不让步。我这种大概属于天赋型选手吧，我懂他的意思、
1: 啊、
0: 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一直在退让，嗯，但是我退让是有一个就是分值的，如果我已经退让了100步的话、
1: 哦、
0: 我101步绝对我就不 OK， 到了100步我就 OK， 到了我们的关系就是那个点已经
1: OK，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因为今天大家都是比较笼统的在说什么人，没有跟我们说某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去判断说你那个原则到底值不值得当成一个原则。
0: 我觉得唯一清晰的就是肯德基早餐这
1: 件事情，肯德基的这个原则我们今天打叉。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你愿意为哪些事情做退让，
1: 对，
0: 做让步，
1: 是发生了什么事，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嗯、有突破一下自己的原则，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一款这个铁锤三效啊，它是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是大家有需求，你会发现比如说你的车、到现在为止可能里程数行驶的比较多，然后油耗就变高啦，
1: 他说没有刚刚开来的，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好开似
0: 的之类的，
1: 等等，
0: 可能是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嗯、跟那个大型厂商定制，然后经过严格测试的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叫做铁锤三效，
1: 没错，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
1: 三
0: 就可以了，它使用也非常的简单。
1: 对，就是加油的时候直接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去，然后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开始工作，
0: 对，
1: 就会帮助大家去清洗掉、清理掉这个发动机上的一些积碳。
0: 是是，其实我们口播稿上面写了一大段是关于它的这个清洗原理的、
1: 工作原理、
0: 工作原理是如
1: 何的。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把那个整个的原理讲给大家听，
0: 看看
1: 听起来更繁琐。
0: 对，它是你这样，你要有兴趣或者说你稍微了解一下原理的话，可能你就跟我们清晰度会更高，你就可以点进链接里面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它详细的会有一
1: 些工作原理。因为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使用方便，然后效果明显，
0: 而且目前价格便宜，
1: 就是这样，
0: 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啊！直接回复数字三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1: 没错，
0: 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点击链接看一下，其实里面写的都特别清晰了、哦。
1: 对对对，今天聊一聊大家就是日常给大家划定、给自己划定的一些原则啊、
0: 是是
1: 底线啊等等。
0: 对，
1: 你在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去哎想说放宽一点吧，
0: 对，
1: 让他突破一下吧，
0: 对，
1: 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举些例子啊，有
0: 朋友他说立下的 flag 就是不乱花钱，但是直播间一开播我的原则直接灰飞烟灭，
1: 哦，
0: 就是
1: 没有办法抗拒直播。
0: 对，原则上呢我是不凑热闹的，但是网上有的瓜太大我放不下，我放下我所有的原则连夜吃瓜，哦哦哦，
1: 哎，我现在后来发现他们现在还是依然有那种就是为了吃一个瓜跑遍各大论坛，
0: 有
1: 去那个豆瓣的各个小组里找线索，
0: 对，而且他们还会有那种就是群组，他们就会在群组当中要线索啊，
1: 而且现在他们吃瓜就是老是用一些那个缩写的名字，
0: 是，
1: 就是大家就是为了知道那些名字到底是谁，就在那边绞尽脑汁、
0: 啊、昨天那个卓姓男子说了一个 P 一个 W 什么的，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见热搜就满天飞，
1: 哇，我没想到我们节目随便聊些什么话题都会造成一些威胁。
0: 好，你说，
1: 有人说刚刚有人说因为孩子妥协留在婚姻当中，我就转头问司机，我说你有没有因为孩子勉强留在婚姻里啊，他摇头。我问说如果没有孩子你想不想走出婚姻呢、啊、他又摇头。我说如果你好勉强我们就算了呀，他头摇成了波浪鼓，求生欲还蛮强。不是，这你都能问出问题，
0: 都是嘎狗，你听姐姐说一句哟，你不了解男人。

0: 我为爱付出流水。
1: 人家好丽丽在当个司机送你上个班，在路上还要接受这种拷问，我觉得心理压力真的好大。
2: 然后她老公再也不让她听我们节目了。
1: 对，
2: 还有听众说，如果是为了假期，我可以卑微一点。比如说因为一些事情要临时请年假，我前一阵子就会化身狗腿子，领导在工作上所有的安排我来守护。
1: 哦，
2: 守护。
1: 哎，这就是是不是有的人说的那种啊，
2: 笑死了，
1: 就是这是请假休职证的另外一种表现。就你想说，哦，
2: 不是，只是为了让对方批我的假。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要休假了，所以在快要休假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一定要表现好一点。
2: 这很像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生活费不够了，然后就是跟爸妈先去大概连着五天，
1: 哦，
2: 每一天打电话都报一些说啊，我在学校很好，老师都表扬我了，
1: 说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2: 然后我考试考了100分，然后大概第六天的时候就说，大概第四天的时候就还会讲说，就生病了，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买了很多的药，或是什么在打吊瓶。然后大概第六天的时候打电话说，妈妈给点钱。我懂，我懂。
1: 你说需要一个铺垫，是不是？
2: 需要一个铺垫，我懂。
1: OK。
2: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2: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你会愿意为了哪些事情、
1: 哪些人
2: 做退步，然后有突破自己的原则，比如说我放下原则还是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来讲。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听众说，哎呦，现在吃瓜也不用到处跑了啦，大家切记要翻阅一下评论区，评论区楼中楼也不能放过，你很快都能吃清楚这个瓜啊。
1: 但是有一些评论区当中还是乱敲狗，
2: 对，
1: 他们自己是乱猜的，
2: 他们就是猜测，然后就好像很笃定的就发在那个里面。
1: 嗯，
2: 还有听众他说，以前的我很较真，凡事一定要争一个对错，自从跟叛逆期的孩子碰撞之后，你具体讲讲是怎么个碰撞法。他说现在的我只要不触及底线原则，我都可以让步，我心气淡了很多。
1: 不是，你这个话就是矛盾的，不触及底线原则是因为你那个底线原则是自己设定会往下走的，
2: 对
1: 对吧？他怎么样触及你的底线和原则？
2: 哎，但是我就想知道，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到底是要怎么样一退再退啊？因为我看我姐姐是蛮卑微的啦。
1: 因为昨天我有听到一些青春期孩子的家长讲的一些话，
2: 嗯，比如说，
1: 他说实在是太有主见，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掰扯一件事情。
2: 你说为什么？就比如说什么事情啊？他
1: 就比如说
2: 看手机还是什么？
1: 玩游戏啊，看手机啊这种
2: 哦，
1: 等等的
2: 哦，
1: 嗯。
2: 所以孩子有原则不是还挺好的吗？有啥？
1: 有
2: 主
1: 见，
2: 有主见不是也
1: 挺好？就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他的想法肯定是在他目前这个比如学习阶段当中啊，对于家长或者对于老师来讲，
2: 嗯，
1: 他不是应该有的一种想法
2: 哦，
1: 对吧？就可能是有一些冲突或抵触，至少在家长的角度看起来，
2: 哦，
1: 所以才会有这种青春期的冲突嘛。
2: 这种冲突大概维持几年呢？
1: 10年8年的呗。
2: 什么久啊？
1: 我觉得至少3-5年是跑不掉的。
2: 对对对，因为就他也在就是在混乱当中摸索自己的那个节奏嘛。
1: 起码从初中到高中的末期，我觉得都是很难摆脱。
2: 嗯，初中到高中，对，
1: 嗯。
2: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如果对方懂得感恩，我就愿意多退一步；如果得寸进尺，半分退让我都不会给。
1: 懂得感恩，就是我退这一步，我需要你，希望你知道，我是为了你做了这个决定的。
2: 是是是，
1: 你不要不识好歹。
2: 对对对，还有听众他说，为了现实低头，工作中一些不认同的小事会妥协，但是大是大非方面不会动。这好像读过了，对不起。
1: 大是大非哦。
2: 大是大非应该就是，那些啊，
1: 到那边去了，我觉得要需要拨打一些电话了。已经
2: 还有听众他说，为了避免争吵会选择退让了，但是事后会反复内耗，事后会想一想，这好像并不是真正的和解哦。对，
1: 因为我发现当代人真的很怕争吵，当代人很怕跟人起冲突，
2: 我觉得是懒得吧，
1: 包括跟自己身边很亲近的人，
2: 不是懒得争懒得吵懒得去计较吗？
1: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2: 我今天怎么一直押韵呢？这是当代诗王啊，家人们，
1: 这是排比句女王啊，你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发生争执之后，就是首先你自己的情绪会受到影响，然后你跟对方的关系也会被影响到，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要去争执这件事。
2: 但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可能是怕麻烦，就是因为其实我跟你争了跟你吵了，这些事情也解决不了。
1: 嗯，
2: 那我们不吵也解决不了，吵了也解决不了，我们为了就是减少这种冲突。
1: 但是有的时候人就是想表明立场啊，想告诉你说我是这么想的。
2: 哦，
1: 嗯，
2: 对，但是因为你想告诉我你就是这样想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吵起来吧？容易吗？
1: 或者会变成一场冷战，
2: 对之类的。我觉得冷战可能会比较像。
1: 嗯，
2: 还有听众说，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现阶段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嘴硬到不行，我争论的后面就是沉默。但是为什么一定

0: 让他口头承认呢，他心里面承认就 OK 了吧。我自己的我态度是这样子啊，
1: 因为有些人、就是、知道他心里承认呢，他可能表有的是表面承认，心里不服气啊。
0: 你只要阐述清楚就可以了嘛，就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可能是这样。
1: 嗯，但是
0: 我的发言结束，请反方辩友发言。
1: 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会觉得说，我要试了才可以，不是你说是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
0: 所以他说不承认错误，这一定是试过了。
1: 我要亲自得到。
0: 对，就是肯定是试过了的。
1: 嗯，
0: 但是错误有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是眼前的错误，
1: 他就会说
0: 可能
1: 是我那个方法不对，我还用别的方法再试。
0: Oh my god， 你别整了吧，你整这么多，那错误不是犯稀碎呀？
1: 青春期就是愿意啊，青春期不怕跟人争执。不怕发生冲突、
0: 哦、对，说的也是，
1: 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嗯、
0: 你会愿意为什么样的事情退让？
1: 对，
0: 然后会愿意为什么事情放下，放低自己的原则，
1: 突破自己的原则或底
0: 线？因为刚刚有很多听众有讲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就跟家庭跟孩子相关联，其实我还挺想知道、
1: 嗯、
0: 因为我有一点忘记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
1: 因为你的青春期好像没有跟父母待在时间那么长啊。
0: 对，所以就好像
1: 是住校的，
0: 嗯，就还好，就好像没什么印象似的。
1: 我的青春期呢，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嗯、
0: 哎，我们下期能不能聊一期青春期啊，就大家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期。
1: 可以啊，
0: 就明天你记住，
1: 可以
0: 你现在记，因为王景脑子不好使，有的时候我脑子当然也不好使啊，就是头一天我们说啊，那我明天聊这个，好好好，结果下了节目之后完全就忘记了。
1: 你的青春期是如何度过的呢？
0: 填的那么长，你就写青春期就完事。
1: 我就刚好落掉，就直接发掉。
0: 你根本就是骗节目费，你就是耽误这个节目时间。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
0: 你会因为哪些人哪些事情做退让，比如说你们有一些原则，然后你就哦，它发生在这件事情上或这个人身上，那我就退让一步吧、
1: 嗯、
0: 或者说大家会因为哪些事情放低自己的原则，突破自己的底线呢？可以来讲一讲，我们进行宣传。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8: We will be back soon，
7: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9: Play music，
7: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1: 潮牌早餐，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一个听众可搞笑了、
1: 嗯、
0: 他说塞纳，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动不动就飙歌啊，因为有时候只有音乐才能抒发我内心的感情。他说恍惚间有一种看新白娘子传奇的错觉。
1: 你们如果

0: 认真听的话，就会听得出来，他飙歌是有套路的。他在需要掩盖某件事的时候，飙的是同一类、同一首歌或者同几首歌。
1: 什么？有吗？那你说是哪个歌？
0: 就是什么什么今天天气好什么之类的，就是为了糊弄过去的那种，就是想阻止别人说他坏话。
1: 什么哟什么哟。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愿意为了谁，为了什么事情退让一步，然后就是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原则。
0: 就是大家常常都说自己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嘛，但是呢这个原则和底线在某些状况之下它可能很难避免的会被突破。
1: 对，
0: 那就是发生什么事儿呢？
1: 就是、
0: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曾经做过这种事情呢？
1: 做个让步是为什么？有听众他说，在工作中领导显出一种压你一头也处处提防你的能力水平，为了不硬刚处处退让，把自己做工作中的透明人，也是渐渐放弃了工作中一些争取的机会。没有办法，总不能跟领导硬刚吧。哎、
0: 哦、
1: 为什么会
0: 没有办法用其他的，
1: 为什么跟领导用硬刚，不是为什么领导会提防你呢？他取而代之吗？
0: 有可能吧。
1: 哦，
0: 或者领导觉得说这个人能力水平真的蛮厉
1: 害的。因为我觉得好像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平级，
0: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领导其实本身是有相对的领导格局的，
1: 对，
0: 但也不排除有一些小气领导。
1: 哎，我看哇，这个听众他说的很长。哎，他说他面对叛逆期的儿子，他放弃原则。
0: 哦，
1: 他说我的原则本来是说一定要每天在家里面住，他都不几岁呀、啊
0: 哦、
1: 他说他说你每天正常睡觉，结果呢他要做游戏主播。
0: 哦，
1: 如果按照之前的想法，就说游戏主播肯定是游手好闲的，对吧？不务正业，对不对？但是我放弃了原则，我说服了自己，我跟自己说，每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想法，然后说不定他们的想法更好更新，这也是应该是一个新时代要有的样子。
0: 嗯，
1: 所以呢我就会默默地关心他有没有每天睡足8小时，有没有每天吃3次饭就可以了啊、哦，大概是这样子。
0: 哦，
1: 他说只要保持他的身体跟身心的健康，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就 OK 了。我一直在旁边强调，孩子最讨厌强调两个。就我说妈妈需要一个快乐的健康的孩子就好了。
0: 他说的是只需要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
1: 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前面有一个听众说，为了孩子委曲求全在婚姻里面，我觉得不对。如果你对这个婚姻里面还有爱的话，那就不是为了孩子；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不要说为了孩子把孩子当遮羞布。因为没有爱的家庭这样维持下去，孩子会对家庭有反感，因为他不会认为爱是家是充满爱的地方，没有爱就不要继续啊！一定要有给孩子一个爱才好。
0: 哎，这个是
1: 有爱的家庭，
0: 这个是纸面上大家都会说的话，
1: 嗯、
0: 但其实放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而且首先啊，人家并没有说他是因为那个为了孩子勉强留在婚姻当中，是我们解读的，
1: 是我们乱解读。
0: 我们在这边必须要跟人家澄清一下。
1: 有朋友说知道了，没有青春期就是别跟父母待在一起。每个人都会有青春期，只是他叛逆而已。
0: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叛逆就不要表现在父母面前。
1: 对，应该是这样，
0: 就代表没有。
1: 还有听众说，我对工作是很有原则的人，但是领导多
0: 这么扫兴，出去吃好吃的也不感兴趣，电影也不看，情绪价值一点也
1: 不
0: 提供。
1: 不是，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于你们的问题，就是他现在要与同龄人互动。
0: 对，其实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太愿意跟大人出去
1: 玩的。我也觉得，就是要找一个同伴，比如说、嗯、两个家庭里面都有12岁的孩子或16岁的孩子，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嗯
1: 嗯。哎，哪里人每个人都像我小时候那么懂事、哦、
0: 不要火气这么大了。
1: 对，你没关系，你带我去，我喜欢去静安。我想去静安呀，我想去静安。可是有钱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有朋友他说贵阳也很热啊，我前段时间去了黄果树那边也很热，但是黄果树下面的瀑布凉快一点，可不然嘞，那是水哦。天哪，个天哪。
0: 不是都说贵州的，不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是很凉爽。
1: 对，
0: 好像有一个靠近哪边的又是还是比较热的。
1: 嗯，热的话应该没有那么闷吧、就是、
0: 你看他说管这样的都叫小皮鞋，
1: 这样我们就叫皮鞋。这样叫小皮鞋吗？哇，有一些名牌耶，我都看到了，你看得懂吗？
0: 名牌我是看得懂的、哦、
1: 不是，就是不是看牌子，看造型就看得懂是名牌。你看、
0: 哦、造型我是看不懂。哦，我看得懂造型啊。
1: 嘎，
0: 你也太高估我了吧。
1: 就是因为嫉妒，所以就是
0: 我看那个扣子的样子我看得出来啊，
1: 对吧？有一个扣子。然后有听众他说、嗯、我想问一下塞娜姐姐录的播客叫做私聊茶水间，快去快进去给我赞赏好不好？我已经打开了
0: 赞
1: 赏的功能。哦，天天红口白牙就
0: 说喜欢我。给你赞赏的意思是要给你钱是吧？
1: 对对对，甩开的腮帮子就说喜欢我。你现在就点进去赞赏，点赞赏啊。私聊茶水间小宇宙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聊的话题是、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会愿意为什么事情
0: 对
1: 让步，
0: 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例子，就是你曾经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发生在你的某个原则上做了一些让 就到这儿吧。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0: 好了，又到咱们969商城的购物时间了。咱们969商城呢，那是毫无尽享。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呢？
1: 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

0: 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好了，又到我们的好台购物时间了，咱们三老师带什么好礼物呢？咱们听听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2: 潮台969潮音乐，
3: 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不想下厨来一罐，
1: 家宴小区来一罐，
2: 通宵熬夜来一罐。
1: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8: 969
7: Number one
8: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0: 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1: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了，又到我们的969购物商城的时间了，咱们听听赛老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呢？
1: 镜子里的魔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2: 我想带上我的衣，
3: 又到我们的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969购物商城呢好物尽享，咱们听听赛德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呢？
4: 好，主持人好，我是赛娜。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

0: 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2: 环境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5: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Alright, here we go。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6: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1: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
4: 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人生啊，
1: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1: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
4: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趋势舞蹈。
5: 好的，又到了我们购物时间了，咱们听听塞纳老师的好物推荐吧。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

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信呢，还有官方商城啊，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今天塞纳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呢、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接下来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听到好听的歌曲，也谢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回头补修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不想下厨来一罐，
1: 家宴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1: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

0: 都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大老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可以来前来逛一逛了。那同时呢，像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3: 下一站南昌，
4: 老板，让我们闻闻墨风的特色。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建设17.7折，回头补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9: 家宴小区，来一罐
5: 通宵熬夜，来一罐。
9: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5: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

0: 有，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场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放开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步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

0: 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

0: 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

0: 小时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哎，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关氏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

0: 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9: FM 96.9，
8: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Only thing that's burning.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酒常分享。
1: 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2: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1: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3: 第几年生的？
4: 我明年。
1: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1: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1: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6: yeah。

0: 妈。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超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啊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超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超台好物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的官方商城，那同时呢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吃，来一罐
3: 同乡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十大罐，潮台毫无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

0: 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回中湖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潮台969，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4: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0: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超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0: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0: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9: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

0: 狼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2: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96.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

0: 茅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我们茅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了。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聚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各位呢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叫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开始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区，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毫无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冲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7: 碗筷不干净
6: 洗，
7: 衣服脏了
6: 洗，
7: 身上脏了
6: 洗，
7: 车脏了
6: 洗，
7: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6: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7: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8: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关键是前燕燕窝银耳羹。

0: 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0: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0: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5: 969 潮台，
6: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Super Idol 的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哇哦，嘿嘿，大哥，啊啊 ，MG。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进化了黎明之的清晨 I will

0: 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下午的16:1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加

0: 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雨下一整晚，下午的16:3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分享时间，看看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

0: 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吧。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3: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不想下厨，来一罐
11: 家宴小区，来一罐
7: 通宵熬夜，来一罐。
11: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7: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3: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1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

0: 不行。
1: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Alright, here we go。
5: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2: 1, 2, 3, 4,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5: 所以暂时
6: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9: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9: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9: 那太省事了。
8: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9: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3: 我回来了
1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4: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 GJ 林俊杰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冻结，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二，各位朋友们啊，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我先看一眼。比较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洗晒衣服啊。
1: 啊，你的衣服一直没有洗晒吗？
0: 我昨天看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今天看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
1: 哎，不要相信这个天气预报，
0: 这个天气预报真的一点儿信不了。
1: 我跟你说，因为夏天虽然现在已经那个到秋天了哈，就是那个温度上还没有嘛，就夏天这个天气它是一定不可能全天都在下雨的，它下一下停一停，你的衣服如果晾在就室内的那个阳台上，它是绝对可以干的。
0: 我那地方它没有阳台，最主要的是，
1: 那你在晾在，
0: 我只能晾在外面。
1: 哪个外面啊？露台。
0: 对，只能晾在露台，
1: 就是公共区域，
0: 公共区域才可以晾晒。
1: 哦，那是蛮难的。
0: 对啊，我得卡准时间点。
1: 你真的好需要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烘干机。是不是
0: 他那个烘干机对我来讲的话价格太高了。
1: 哎呀，我真的是想跟你那个家长通个电话。
0: 我家长，
1: 因为你爸爸不是不让你搬到我们这边来吗？但是你一样的价格，但是你搬到的是一室一厅，且你有晾晒衣服的地方。
0: 没有晾晒的地方，那个地方
1: 有，你只要不在那里做饭，你就可以晾晒了。
0: 我怎么可能不做饭呢？
1: 你怎么可能做饭
0: 啊？我怎么可能不做饭啊？
1: 你不要同时进行就可以了。
0: 那个地方啊，各位朋友们，给你形容一下。
1: 哎呀，我知道，因为我也晾衣服的。
0: 就是在厨房外面。
1: 那公寓都是这样的，它就是厨房嘛，厨房它是一个长条，然后那边就是晾衣服。我因为

0: 对呀，我以前是比如说一
1: 已
0: 天
1: 经满一年，
0: 一
1: 消
0: 天
1: 消乐是吧？
0: 一天洗一次啊，然后呢那个外面晾晒呀，但是每天要根据那个天气情况。我以前是怎么洗衣服的啊？比如说我先看一下那个天气预报，还可以，对不对？我晚上回去洗漱完，
1: 怎么跟洗车一样啊？
0: 我把那个衣服全洗完，然后呢晾在外边。第二天我早上醒过来，哎，到了中午的时候准备出门，然后把衣服给收掉，收掉再出门。
1: 等一下，可是你公共的地方会不会被人家拿走啊？
0: 不会，我晾在顶楼，顶
1: 哦。
0: 楼，对，
1: 哦，
0: 顶楼就还好一
1: 顶
0: 点，
1: 楼会有被吹下去的风险吗？
0: 有被吹下的风险，
1: 是吧？
0: 但那个地方拉了一条那个晾晒的线嘛，就很多人在那里晾晒
1: 那
0: 衣
1: 很不
0: 服，
1: 凑巧啊！我现在看到从周五到下周
0: 都是
1: 三，
0: 下雨啊。
1: 降水概率都比较高，
0: 对
1: 只
0: 呀，
1: 能这样
0: 我这
1: 说。
0: 两天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该什么时候洗衣服，什么时候不该洗
1: 对你
0: 衣
1: 没
0: 服。
1: 有办法在室内的话就很烦。你还在这住多久？如果你住的比较久的话，你买一个烘干
0: 我
1: 机。
0: 可能要住个7到8年，8到10年
1: 那
0: 左
1: 你
0: 右
1: 买一个烘
0: 吧。
1: 干机。
0: 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我应该奋斗得起可以买的房子了，各位朋友们啊！
1: 不一定。
0: 这 10年奋斗不一定能买得
1: 虽然现
0: 起。
1: 在买不起房子，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可以买得起什么
0: 我们
1: 呢？
0: 的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东西嘞？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和这个是在一个时间段的，是
0: 你
1: 吗？
0: 看，这个是到15，对不对？这个是几点到几
1: 好，
0: 点
1: 我
0: 啊？这个是16到30，准确一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到时间点。
1: 但是你要是把两个分开讲的话，就会有一点。
0: 他就是要我们，
1: 他要分开说，
0: 应该可以，对，
1: 他不能两个合在一起说。如果要
0: 对。
1: 分开说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只能这样喽。
0: 各位朋友
1: 各
0: 们，
1: 位朋友，
0: 如
1: 我
0: 果
1: 们
0: 说
1: 现
0: 你
1: 在
0: 买不
1: 只
0: 起
1: 能
0: 房
1: 跟
0: 的
1: 大家
0: 话，
1: 推荐一下，那就四海为家吧。我们有一个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是每天发团的。那么这个每天发团目前的时间是什么呢？从这个现在8月份还可以继续发团哈，成人仅需3080。如果你是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2980。如果你家里有身体条件素质比较好的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他要去的话，每人再减200，而
0: 对。
1: 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像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还有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门票优惠。再次提醒大家，每天发团，而且是纯玩。如果里面有购物，然后给你加景点，就是那么买东西的景点哈，还有这个车推的话，那么就会赔付3000元，一个人3000哦。
0: 对，是，就是我们这趟行程啊，它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覆
1: 是
0: 盖的
1: 的。
0: 项目在里面
1: 就是
0: 的。
1: 纯玩哦，就带你去看看美景，吃吃美食，然后帮你安排好住宿。我们呢会去看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以及新疆千户苗寨。我们有一个晚上是住在千户苗寨的客栈里面的。
0: 可以四海为家，在这儿住哈。
1: 对。然后升级是也蛮好的，比那个千禧想要买的房子肯定好一点，
0: 真的啊？
1: 因为它是4钻的酒店，
0: 哦，住酒店里面，
1: 是不是
0: 对，
1: 比你好？
0: 那
1: 然后
0: 肯定比我
1: 第二天
0: 好啊。
1: 还有人帮你洗衣服呢。
0: 我之前有住过那个酒店里
1: 你都
0: 面，
1: 把衣服扔给人
0: 就
1: 家
0: 是
1: 洗是
0: 租在
1: 吧？
0: 酒店里面住过一段时间。
1: 什么时候啊？当老师的时候。
0: 大学毕业，对对对，那段时间，然后呢，
1: 因
0: 我，
1: 为也只有那个工资可以支撑
0: 哎，
1: 你。
0: 那时候我工资还可以，
1: 是啊。
0: 对啊，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是住酒店。
1: 但那时候没有保障嘛，他不给你交社保是吧？
0: 你不要说这么心痛好吗？然后当时我就是租的 酒
1: 好
0: 店
1: 啦，等
0: 住，
1: 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如果
0: 哦。
1: 想要去贵州的话，你就记得发那个就是关键词"贵州"哈。
0: 对，是的，关键词就是贵州两个
1: 因为
0: 字。
1: 还没跟大家说，里面还有瀑布宴、瑶间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如果你是很喜欢去看那种景色的，因为贵州跟我们这边的景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哈。
0: 这两天我正好有朋友在贵州玩，然后
1: 哦，
0: 他发了一下那个当地的那个天气过来，还不错哎。
1: 是是是。
0: 对啊，如果大家喜欢去贵州，想去贵州的话，抓紧一点时间
1: 对，所以
0: 哦。
1: 我们一般都是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时节哈，比较容易去到看到美景，那个温度也比较适
0: 就
1: 宜的，
0: 避暑胜地嘛，各位
1: 就
0: 朋
1: 会
0: 友们，
1: 贵州。然
0: 是
1: 后你
0: 的。
1: 刚刚说的是
0: 我刚才说哪儿了？
1: 住宿，
0: 住
1: 住在
0: 酒
1: 酒
0: 店，
1: 店，
0: 对，刚毕业那一会儿，我是住在酒店里面的，因为当时那个酒店它是可以提供给，比如说外面租客啊，你可以长租
1: 那个
0: 啊，
1: 时候多少钱一个月啊？
0: 1800块钱，
1: 哎，那还好哎，因为他给你
0: 对，
1: 提供，他会给你打扫吗？还是说你就跟他说我是常住，你不用打
0: 他
1: 扫？
0: 不会打扫，对，
1: 哦吼，
0: 我
1: 这
0: 就
1: 个
0: 跟
1: 就
0: 他
1: 有
0: 讲，
1: 点。
0: 对，我说那个就是常住，然后我也不太喜欢其他人，比如说每天都要进我的房间，怎么怎么样啊，对啊，
1: 还那个是还装上了。
0: 有隐私嘛，
1: 有
0: 对。
1: 朋友说这个季节的衣服还能压几天洗一次
0: 洗不
1: 啊？
0: 了啊，就是这个问题哦，洗不了的嘞。
1: 他说那不是要馊了？对呀，千玺在我旁边就是馊的，你不知道吧？
0: 我有这么贵？有吗？
1: 你问。
2: 我鼻炎，
0: 你鼻炎，你搜了。
1: 等一下，他不说他鼻炎还好，他一说
0: 他就
1: 就
0: 说
1: 更显
0: 破
1: 得
0: 了。
1: 欲盖弥彰。
0: 对，该说不说的，该说的不说的都已经
1: 他就
0: 说
1: 说，
0: 完
1: 他
0: 了。
1: 其实就说有吗？没有啊，还比我有鼻炎要更
0: 这件
1: 好。
0: 衣服是我这段时间最后的一件衣服
1: 真的
0: 了，
1: 假的？
0: 这是我最近的，明天我可能就要穿睡衣来上班了。
2: 你
1: 对，
2: 我还以
1: 是，
2: 为是光着。
1: 他想看光着。
0: 我以为。

0: 给我们发下福利呢？
1: 你这个东西你注意点，
2: 他觉得清洗光这是福利。
1: 我呀
2: 不辣眼睛，
1: 你说我呀？
0: 对啊，
1: 你不知道啊。
2: 你我跟你说，你去楼下买几件那个老头汗衫。对对对，
1: 对，
2: 你就这样来。
1: 这个就是我这个
2: 你穿就是老头汗衫，我们对面那个健身的穿，他就是一个健身的服装，
1: 紧身衣健身服装。
2: 他就一看就说，哦，你要去健身了是不是？然后千玺说，你跟你爷爷借的。
1: 我该穿就穿啊，反正这是我这段时间最后的一件衣服了。看今天
2: 晚上，那你明天会穿什么？
1: 明天我穿睡衣了，只能
2: 你就先洗一下呗。
1: 我今天晚上打算回去晾晒，晾晒完洗完。如果明天各位朋友们我来正常做节目的话，括弧不是打着赤膊来的话，那就证明我的衣服洗成功了哈。
2: 有朋友说让你买一个简易版的烘干机，几百块，就是电费高一点。
1: 电费太高了吧？
2: 我们家以前就是比较早一些的时候，它是没有留那个上下水的地方，只能放一台那个，它那个位置因为后面还打了柜子那些，所以它只能放得下一台洗衣机，
1: 空间不大。
2: 对，它没有办法放下两台，然后我就给家里买了一台简易的
1: 烘干机，
2: 是好用的。就是等到冬天，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要必须要洗的时候，还有床单被套它都可以在里面烘干，
1: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室内嘛。然后在室内的话，烘干机就能直接帮你把这个衣服给烘干嘛。
2: 哎，我刚刚本来想看那个烘干机多少钱，结果一打开
1: 没有了。
2: 天猫实物通用无门槛体验补偿红包，60年后过期。六十年后过期。
1: 六十年之后我可能还需要这个东西啊。
2: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我当时买的烘
1: 干机。它价格有没有超标？我最主要的是。
2: 不会，但是我怕你家也放不下。
1: 我们家呀，我家空间还可以，对，
2: 是吧？
1: 空间还不错。
2: 哦，我买的这个有点贵。
1: 多少钱？
2: 它超过1000了。
1: 超过1000那就算了吧。
2: 嗯。
1: 我的消费水准超过我的存费金额的一半，那就消费不起
2: 了。我跟你说，你可以买小一点的，你不用买大的。
1: 家具这方面我是最不擅长的，就是我不怎么会挑这种家具和家电。
2: 哦，
1: 对，一般来讲的话我就能没有就没有。
2: 我做过了一项攻略，它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卖这个货哈，它是这样的，15分钟烘干正反烘，它是正反两个反转的，然后有一个过滤盒，有一个就是多少的分贝的安静烘干，然后它有5档的温度，他们有好多，比如说正反烘啊，这样烘那样烘有几种，然后当时就是说小型的就是这样正反烘就可以了。
1: 哦，这个还蛮方便的。
2: 还有一个紫外线就是物理除菌什么的。
1: 听起来这个噱头蛮大，但是不一定有这个作用了。
2: 应该是有的，他们有查过，好像是比手洗的会干净。人家说其实机洗然后再必要的就是要放烘干，它会比自己就你放在旁边那个晾干要更干净一些，
1: 更干净一点。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因为有的时候阴干的话它那个细菌就会很多，跟你怎么洗
1: 用
2: 什么东西洗都差不多的。
1: 对，是，就是有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这些家具还是能够帮到你一些作用的。
2: 所以现在真的烘干机还蛮需要的。
1: 很多人家里面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2: 考虑一下吧，千玺。分期可以分期。
1: 我买东西从来不分期。
2: 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是分一下吧。
1: 所以我就选择不买东西吧，最主要的是啊。
2: 那你选择盯着日子看一看，
1: 盯着日子什么时候有这个存续的情况下，我就买这个东西啊。
2: 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即将开始了，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参与一下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完美的继承或者避开了父母的哪些优秀的基因？听懂了吗？
2: 等一下，我刚看留言去了，你再说一遍。
1: 你有没有完美的继承或者是避开了父母身上那些比较优秀的基因？
2: 哦，然后有朋友让我发那个链接给他，我现在发给你哈。
1: 来，转发
2: 给他。比我刚开始买的时候便宜了300块钱。
1: 现在价格稍微便宜点是吧？
2: 哎，我是没有办法发链接给你的，我那个什么给你。
1: 你怎么给他？截图给他？
2: 对对对，截图给他。
1: 对，我们的平台他好像不能分享
2: 链
1: 接，只能分享截图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平台呢有一个非常好物的东西，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啊。
2: 现在说吗？
1: 到点了吧？应该，你看这个时间点
2: 是吧？还有15分钟的空间，但是我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的好物是鬼冢虎的一脚蹬。当然，它这个鞋子呢有2款，一个是绑带款，一个就是刚刚就是说的没鞋带的，可以一脚蹬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我们是男女同款的，这个绑带款一脚蹬它都是男女同款的，这两个款式加起来一共是有47种配色可以挑选。官网呢起码800多块钱一双，现在好物的我们的日常售价是369，那么商城里不是新上线嘛，有活动七七折之后是284块1毛3，还是奥莱仓直发的。
1: 我跟大家说哈，我们这双鞋其实卖的还挺好的，
2: 是不？
1: 对啊，我今天待会儿就可以看到哈，我们
2: 这双鞋你可以看到后台是吗？
1: 对，不是我可以看到，我同事有分享给我看了一下。对，这双鞋目前还是比较火的，各位朋友们，最主要价格比较 OK 哈。
2: 哎呀，大家还没有买吗？这双鞋我买过，就是我虽然不是在商场里买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上，我买过3双。
1: 那现在考虑买一双了？
2: 我现在啊，就是个子高的朋友可以不用
1: 听。最主要我马上过生日了，我跟你讲。
2: 最主要的是，你能有我马上的快？
1: 这样，
2: 你逼我说出来我的生日、啊。
1: 我买一双，你也买一双啊？你买两双，
2: 然后互送啊？
1: 对呀、
2: 啊，
1: 蛮好的。
2: 你的码会贵一点，
1: 我的码不贵，好精打细。
2: 哎，
1: 小易买一双，
2: 小易买一双，他干嘛？
1: 你为什么不买？
2: 没有人可以送，
1: 你自己买啊，自己穿呢。
0: 我对鞋子需求不是很高。
1: 你现在穿的是什么鞋？
2: 哎、对啊，你现在穿的是什么？
1: 麻烦把这个商标给我
2: 换成鬼冢虎。
1: 对，
0: 但是
2: 颜色
0: 是买的。
1: 嗯，
0: 我现在都是买那个
1: 老北京布鞋，
0: 差不多吧。
1: 三六一度，
2: 我为什么就是有三双，我都有三双了，你还叫我买，你是人不？
1: 我没有这双鞋、啊、
2: 哦，那你自己买呗，
1: 我自己要给自己买一双。
2: 是不是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鞋垫上面是有很多气孔的，所以呢，它是为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一下的话，直接发送969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首页，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双鬼冢虎的这个鞋，总共有20多款哈。
2: 对，我跟你讲，它现在改了，昨天是23，他说其实两个款式加起来一共是有47种配色的。
1: 哦，
2: 嗯、
1: 就是款式。比较多，码数也比较全，各位。
2: 它是属于那种有轻微踩屎感的，因为它本身这个鞋子比较薄，然后它是很轻便、很轻便的那种。
1: 嗯，为什么我上面显示只有最后的6小时零37分钟可以购买啊？
2: 不知道嘞。
1: 它是不是就是过了这个6小时之后就不上了？
2: 嗯，
1: 我看一下。
2: 哎，
1: 我如果现在买的话是77折，我随便挑一双哈，别到时候付款了哈，随便挑一双，然后呢？哎，等一下，他直接挑的付款这一个界面，等一下，等一下，
2: 你放心吧，
1: 哦、
2: 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没有免密支付的，
1: 他不能余额不足吧？哦，他是顺丰发货的，各位朋友们，
2: 你买不了，
1: 嗯、
2: 你天哪，你余额200块都没有啊？
1: 我怕到时候余额不足嘛，嗯、我看看你余额有多少。
2: 不要吵，我是免密支付的嘞。
1: 你余额够吧？
2: 我余额
1: 借我一点，我买一双，我看一下，咋了？
2: 没有没有，明天上午要开个会，我刚突然发现、
1: 哦、我们这双鞋，各位朋友们哈，我上面看了一下，就是价格的话就是200多块钱到300多块钱的价格左右，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点开我们的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我们这双鬼冢虎的这双鞋了，各位朋友们、啊、
2: 哎，是的，
1: 码数啊跟颜色啊跟款式啊选的比较多，然后呢挑选一下 OK 了啊。今天的话题不要忘记，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完美的继承和有没有避开父母的哪些优秀的基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2: 是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他不是回复那个名字，他要回复969才可以跳链接哈。
1: 因为有朋友回复那个鬼冢虎是没有用的，
2: 对喽，
1: 一定要回复关键词969才可以解锁我们的商城，在里面来挑选你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啊。
2: 为什么哈？因为是这样的，这双鞋子它因为它是低帮的嘛，然后因为我以前就是经常穿短裤或者是短裙，它这个非常好配，它会显得女生来说的话会显得那个腿很长。其实不是说你要穿高帮的鞋或者是你要穿高跟鞋你的腿才会显得很长，有的人你只要有脚脖子哈，你这样一穿就会
1: 显
2: 得，哎，有的人上下一般粗的，
1: 就是直筒。
2: 嗯，对，有的人他是有脚脖子，所以我有看过这款的那种低帮的鞋，它会显得腿很长。
1: 嗯，大家先来挑选一下，如果有你喜欢的款式的话，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因为价格比较划算嘛。
2: 对，
1: 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弹开链接，在链接当中来直接选择购买你喜欢的款式就 OK 了。
2: 哎，我再跟你推荐一下我这双。
1: 你话题大概还记得吧？你们俩、啊，我跟你讲，过了五分钟之后，我让你们重复这句话，看能不能重复得出来。
2: 重复得出来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有没有完美的继承，或者是避开父母身上的基因，
1: 然后再过五分钟再问你。
2: 我甚至可以跟大家说，你还可以说隔代遗传的事情，就是你们家就是那种良好的基因，或者是不咋好的，你也可以说。
1: 祖祖辈辈到你身上还一直体现的。
2: 一些劣习，你也可以说。
1: 基因呢？
2: 可以说吗？
1: 劣，你指的是
2: 劣根性？
1: 应该还好吧，没有什么劣根性。
2: 没有吧？
1: 对啊。
2: 你爸爸每次那个审美
1: 一定要说我爸爸是吧？
2: 因为你一直在说
1: 我爸为爸爸，
2: 你爸爸的审美，
1: 我爸的审美
2: 有被你继，对啊，有被你继承到吗？
1: 我觉得应该是相反的，我没有继承到他所有的审美。
2: 哎，那你觉得审美比较好的是跟谁继传的呢？
1: 我个人呢，我的审美
2: 基因突变是吧？
1: 我个人的审美如果传给我的这个子子孙孙后代的话，应该很好。
2: 你都不 cue 一下你妈妈有一个美好的审美，
1: 她的审美，
2: 你个人，
1: 她的审美我之前讲过啊，我说我跟我妈的审美是相悖的呀，
2: 啊也不行，
1: 对，她的审美跟我的审美也不在同一个点上，
2: 哦、
1: 对，审美这个方面算继承吗？算是个人的吧？
2: 不是啊，他也是有遗传的，你跟你妈妈的眼光或者是跟你爸爸的眼光一样的，这就是遗传的。
1: 哦、那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
2: 哦吼，
1: 他们的审美跟我的审美跟他们的挑选的东西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咯，你看中那个房子他们就没看中咯。
1: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啊。对啊、很多东西会觉得好像跟父母在聊的一块的时候，你总会有一些东西能挑出刺儿来啊。但是这个基因上的遗传又非常多，比如说你的身高啊，你的长相啊，你的骨相啊，你的发型啊，啊，你的头发多少啊，对不对？这个也都算是。
2: 然后我朋友说，你们下次聊聊好物推荐吧，感觉可以安利一个晚上。
1: 嗯，
2: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利。
1: 他，你让他聊好物推荐的太多了哈。
2: 对，我基本上会重复购买，或者是我要购买的东西的话，都是有用心去挑选过
1: 的。咱们吃
2: 的、
1: 穿的、玩的、用的，大家都有啊。
2: 素的素的。
1: 嗯，来看看今天的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这个完美继承和避开的，关于父母的一些优秀的基因和家族上的基因哈。我们先讨论一个非常大，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身高问题。
2: 嗯
0: 嗯，
1: 你会觉得自己的身高是从父母哪一边继承过来的吗？小姨，
0: 从我爷爷那边。
1: 爷爷。
0: 对，
1: 你爷算高吗？
0: 我爷爷他
1: 骂人的，
0: 我爷爷他年轻的时候有一米，快一米八。
1: 爷爷一米八，
0: 对。
1: 爷爷是南方还是北方的？
0: 南方的，
1: 南方的。
0: 但是我爷爷现在老了，他萎缩了，
1: 就是
2: 这叫萎缩吗？
0: 是就是
2: 这就叫缩了吧？
0: 就是人缩水了，
1: 就是有点缩水。
0: 对，
1: 你现在真实身高方便透露吗？
0: 一米八三啊，
1: 一米八三，
2: 幺八三 club。
1: 我是一米八三，我们俩现在
2: 快快快，现在就开始比，让我公正的眼光来看一下。
1: 你看我们俩是一样高吗？
2: 哎，真的是一样高，
1: 一样高。
2: 哎，你们两个把脚并起来可以吗？不要岔开。
1: 对啊，
2: 真的是一样高，
1: 对不对？
2: 真
1: 的，
2: 真的。
1: 哎，
2: 你的肩膀比他高一点。
1: 那有没有证明就是我的腿比他长，对吧？
2: 那要把衣服撩起来，看你们裤子。
1: 你看，那是胯吧？
2: 你们。等一下，你们裤腰带给我看一下，裤腰在哪里？
1: 对啊，在这个位置，在这里。
2: 你是不是故意把你裤腰拉上了？
1: 谁
2: 说我腿本来？你把你腰拉到位了？
1: 髋骨是在这儿，对啊，我髋骨在这儿，然后比例是比较五五分的，所以说我腿比他长。
2: 哦吼，
1: 对吧？
2: 好吧，那咋办呢？那他自己承认了就没办法了。
1: 哎，就是各位朋友们，我身高真是一米八三，
0: 我确实是身材五五分啊。
1: 其实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有点伤人的？
2: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话 啊，没看出来了，过了这么久都没看出来。
1: 但你身高是有优势的，
2: 你不自曝我们都看不出来呢。
0: 对啊，但是其实因为我之前在上学那边会接一些走秀嘛，
1: 哦，
0: 然后他的衣服
1: 大三也可以走秀啊，
0: 大三时间多就刚好去走秀啊。
1: 他们的身高是不是这个太宽泛了？
0: 一米八三怎么？
2: 一米八三为什么不可以啊？
1: 一米八三算是
2: 一定要一米九才行吗？
1: 哦，
0: 对啊，一米九的反而。
1: 太高了是吧？
0: 对，
1: 太高也不行。
0: 有一些走起路来就没那么协调，
1: 就是得一米八三到一米八五左右。
0: 我觉得很扎心，什么？有时候对吧？有一些走秀是婚礼走秀，他们会提供衣服，
2: 哦，
0: 那他们那些就还好。那有一些走秀，他们是让我们拿我
1: 自备
0: 自己的西装，但我自己的西装是我高二的时候买的。
2: 走秀为什么还要自己的西装？那走来干嘛？
0: 我也不知道，就是纯让我们去凑场。
1: 他说的是婚礼走秀，哎，
0: 婚礼走秀是他们提供，然后
1: 婚礼还有走秀这个环节。
2: 婚礼为什么有走秀？要你把新郎逼下去
0: 啊？
2: 我懂了，
1: 哦，
0: 就婚宴。
2: 有朋友还跟我们说那个969的关键词，他说买两双可以优惠50块钱，哎，
1: 是吗？那正好啊，
2: 那你们俩一人买一双不就两双了吗？
1: 他不买啊，小易他
0: 不
1: 买啊。
2: 你问小廖啊，他总有一个人要买。
0: 小廖也不可能。
1: 对啊，
2: 为什么
1: 目前只有你跟我可以平摊？
2: 你不会买，我有三双，你叫我买什么？
1: 多买一双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哈。
2: 你问谢瑶买不买吧？
1: 我问他买不买？
2: 你俩凑一对算了。然后有朋友就说，我爸高鼻梁，我妈低鼻梁，结果我三姐弟就我塌鼻子，而且比我妈还低。
1: 嗯，
2: 妹妹弟弟全部继承了我爸的高鼻梁，身高方面他们依旧遗传了爸妈的基因，只有我没有长到本。
1: 就是这个朋友是单独拎出来的那一个
2: 啊。那你觉得你比较像谁呢？就是你爷爷奶奶里面，你有觉得吗？因为我跟你说，谢瑶他就一直在说，
1: 你老 Q 他
2: 说这个正好，他之前。经常跟我说，他说他没有遗传到他妈妈的那个就是五官啊或者是什么，他遗传到了他爸爸那边，
1: 他爸的五官长得像他，是这个意思是吧？
2: 他看他奶奶的时候就觉得很亲近。他姐姐就遗传到了他妈妈，
1: 就是两姐妹长得长相都不一样，
2: 就是有很多人是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的。
1: 对，而且不是有那种说法是男孩一般会长得像
2: 妈
1: 妈一点，
0: 对，
1: 女孩会长得稍微像爸爸一点。
0: 嗯，
1: 对吧？
0: 对，但是我们家两个都是像啊，不对，我们家我弟弟是像我爸爸，我是像我妈妈。
2: 哦，
1: 就是
2: 你们俩就长得很不一样吗？
0: 对，我弟现在
1: 怎么了？
2: 咋了？
1: 怎么了？不要切悲伤的音乐了。
0: 没有，我恍惚了一下，他现在好胖啊。
1: 哦，他现在很胖。
0: 对，但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那么胖。
1: 那你
2: 那是 就他就纯爱吃吧，他
0: 对，
1: 就是你跟弟弟的体型差别会比较大，
0: 体型倒是差的不大，
1: 嗯，
0: 因为他也挺高，他比我还高，
1: 他也比你高，
0: 对，
1: 但他稍微来讲更壮一点是吧？
0: 对，他1.85米、1.86米了，但是他很重，他就200多斤，
1: 1.85米、1.86米、200斤，稍微有点胖，对，
0: 有点胖，
1: 对，
0: 但是他遗传的，
1: 他是后天努力的嘛，应该不是先天遗传的。
2: 等一下，问一下，你觉得你跟他谁帅？

0: 那肯定是我摔啊，还说。
1: 你在意的点好像确实跟人家有点不一样啊。
2: 不是啊，这样子不就知道了他爸爸妈妈谁长得更，就是在这个基因里面，长相的基因里面谁发力比较多呀？
1: 就是弟弟长得更像
0: 爸爸，
1: 爸爸一点，
0: 对，
1: 你长得更像妈妈一点，
0: 对，
2: 那就证明他妈妈在这个家里面是颜值担当啊。
1: 所以你会觉得妈妈可能算是更好看一点的那个。
0: 我爸妈都好看，
1: 都好看。
2: 那你弟弟是怎么回事？
0: 我弟弟继承了，刚好继承了不好的那个地方，然后他
1: 把所有不好的，
0: 然后
2: 弟弟在听节目吗？
0: 自律。
2: 他就不自律啊！他说
0: 很自律，
1: 哦，不是很自律，
0: 但幸好他基因好，我觉得
2: 怎么让我想到了
0: 他把我爸就是我们家里那个
2: 聪明的基因，
0: 不是身体方面那个好基因继承了，
2: 哦，
0: 他吃那么多东西对吧，他虽然吃了两百多斤，但是他
2: 身体健康，
0: 体型没有很那种凸出来的那种，
1: 哦，
0: 是个水桶。
2: 哎，这是个好话吗？
1: 这也不是什么好话呀。对啊，
0: 就是你看，就是有很
1: 水桶也不是要好。
2: 有朋友说哪里买鞋，回复九六九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会弹出一个链接，
1: 买鞋的链接就是回复九六九就可以了，嗯，
2: 对
0: 对，但他身上肉也很紧，就肥肉的，就那种 QQ 的弹弹的状态很少。
1: 他好了解他弟弟啊，
2: 真的不愧是兄弟，
1: 啊。你们俩差的年龄大吗？
0: 差了半轮，
1: 差半轮。
2: 半轮
1: 哦，就是他现在应该是36岁左右是吧？
2: 那是他弟弟吗？
1: 哦，你弟弟啊，
2: 也是你说的是英文吗
0: 弟弟
2: ？Brother，
1: 就是12岁左右，现在应该是
0: 他没有。他哎，
1: 比你小一轮，那不就12岁？
0: 小半轮，
2: 我不
1: 想，半轮，
2: 我不想说了。
0: 16岁，
1: 哦，不是小一轮，啊，
2: 我不想说了这个话。
1: 等一下，我的数学有点不太好，16岁。
0: 对，
1: 那现在就是17、18岁左右。
0: 哪有17、18岁？15岁，
1: 15岁左右。
0: 今年才21。
1: 哦，
2: 哎呀，
1: 15岁1米83，
2: 这是个益智类的节目吧？
0: 没有，他1米85，1米86了。
1: 15岁1米85，1米86，
2: 还有的长是不是？
1: 对啊。
2: 哎，但是他可能也是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说不定他以后还会抽。小宝宝的性格还真的就是这样。
1: 哎，这个还确实，你身边有很多，比如说认识的有姐妹啊、兄妹啊、兄妹啊、兄弟啊，你会发现好像两个人的
2: 性
1: 格
2: 不一样，
1: 截然相反，有的甚至啊，你会觉得自己跟弟弟的性格是相反的吗？小姨。
0: 我觉得有点相反，
1: 相反的，对不对？
0: 他有点暴躁。
1: 就
2: 说能不能说弟弟好的地方？
1: 你能说些好话呀？你觉得自己外向，比如说你更外向，他更内向一点，或者
0: 都挺外向，
1: 都很外向。
0: 对，
1: 你觉得你跟他性格上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他的性格跟你的性格完全不是同一个想法的点。
0: 就是在网络上吧，
1: 又是网络上。
0: 对，我觉得他深受网络荼毒啊。
2: 你没有被网络荼毒是吧？
0: 我没他那么。
2: 毒的那么厉害，
0: 对，我中毒程度没那么深，
1: 就是你会觉得他
2: 是网瘾少年，
0: 他网瘾少年，他度数比我还高，而且他在网络上，他之前不是玩那个什么和平精英吗？就吃鸡那个游戏，
1: 嗯，
0: 他有时候就是
1: 他会玩游戏的时候爆跳，
2: 阻拦输出是吗？
0: 对，
1: 哦，
0: 就是队友很坑，怎么他又爆出口？
1: 但是你玩游戏，你会觉得自己稍微的平和一点，
0: 没人骂我，就没人
1: 当当当当当，
0: 没有人攻击我的双亲，我就不会去攻击他们。
1: 哦，
2: 你知道有一次是我们一个大学的学弟，然后他要那个跟我们，因为他的形象比较好，但是他普通话，因为他北方人，他有很重的北方的口音，
1: 北方口音，他是哪儿的？
2: 我不记得了，但是很重，就当然不是东北的那种。
1: 我是北方哪儿的？
2: 对，因为东北它其实也有的那种，像吉林，它就有一种，就是有那个平舌音、翘舌音，它其实是在中间的，你知道不？
1: 我知道这种。
2: 对
1: 对, 对，
2: 但它也有这种口音。你这先去不纠正他的口音了，但是就因为他的那个形象好，所以我们那个学院人家就说，哎，把他叫上去当那个主持人。哎呦，我揪他真的好痛苦，
1: 嗯，
2: 都不说口音了，就说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就非常的，非常的温柔啊。我们那个亲爱的朋友们，
1: 这不挺好的吗？
2: 你做主持怎么样？你做主持说，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就他会稍微的小声小气一点，
2: 他就完全是就我刚刚的状态。
1: 哦，
2: 我说你打游戏的时候你最生气的样子，你拿出来。
1: 我不会生气啊。
2: 他说。好像没怎么生过气。
1: 我打游戏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
2: 对呀，
1: 对呀，我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2: 不会生气，
1: 我很好的。
2: 然后我就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引导他了。我说你没有任何激动的时候嘛，
1: 嗯，他不会有情绪波动的时候。
2: 好像没有。
1: 那你跟我
2: 不知道遗传了谁。
1: 你跟我
2: 所以我们就说，那个各位亲爱的，就比如观众朋友们，
1: 你们
2: 大家晚上好。
1: 到了他这话就撂地儿了。
2: 晚上好。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己有去继承到或者完美的规避掉了父母身上、家族身上的哪些你会觉得比较优秀的基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其实长相这一块啊，我真的会觉得比较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的长相可能更偏向于妈妈这边的呀，或者更偏向于爸爸这边。
2: 有没有就是各位朋友们被经常被人家说哇？你长得跟你妈好像啊，或者是长得跟你爸爸好像，因为我们经常看那个小说的时候，人家都说了，这个女主角一出来，我就知道她。

0: 是我的小孩、
1: 哎、
0: 因为他跟他妈妈长得一模一样，虽然我们走散了很多年。这个电视剧不都是这样的吗？
1: 那是什么兄妹啊兄弟啊。
0: 你看那个夏雨荷，他那个都是林心如演的。
1: 我是你
0: 是两个人。当时你不觉得奇怪吗？皇上看到夏雨荷跟他妈妈长得一模一样，还要怀疑说他是别人生的。
1: 那不就看《甄嬛传》那个一样的吗？什么婉婉泪青是不是？
0: 嗯，
1: 看甄嬛长得像、那个。
0: 但他们俩都长得一模一样哎、
1: 啊，
0: 都不怀疑他是自己的女儿，还要怀疑他骗人。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你爸妈出去，然后再看到小孩的话，就会觉得嗯，
0: 真长得一模一样的，
1: 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感觉啊，对啊。
0: 我当时我不记得是看到谁了，然后他爸他跟他妈妈站在一起，我当时就觉得说哇，
1: 你就一眼认出
0: 来，原来真的有小说里面那种情节，
1: 就是、
0: 他们两个
1: 是一家人，
0: 对他们两个长得不完全一样，但是你一看两个人站在一起，你就知道是一家人，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就是长相上面
0: 对
1: 给你决定的一些相关的气场。有朋友他说，别人都说我跟我妹妹长得很像，甚至于我的同学对着我、
0: 哦、
1: 对着我妹妹喊我的名字，可是我妈就是说我妹妹长得好看，我长得不好看，说我妹妹长得很像她，我当时就觉得这一点有被伤害到，但是我现在也可以一笑而过了。
0: 啊哦，
1: 哦，就是虽然她的长相跟她的妹妹长得比较像，
0: 嗯，
1: 但是妈妈会觉得妹妹长得好看，她长得不好看，
0: 对，
1: 这很伤人、啊。
0: 但是可能是你妈妈就是很、嗯，因为是自己生的嘛，所以你们身上有一点小差别，她都可以发现，
1: 嗯，
0: 就是太了解你们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一个更伤人的，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妈妈小时候都不愿意带他出去，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1: 就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啊。
0: 但是他妈妈很爱他，
1: 嗯、
0: 可是他们妈妈就是多少
1: 是
0: 不，他妈妈很爱他，可是他妈妈多少有点虚荣心，
1: 嗯，
0: 所以他不想带他出去。他说
1: 妈妈今天出去聚会就不带你了。
0: 但是他说他知道
1: 妈妈觉得你的审美跟我长得，
0: 知道他妈妈是很爱他的，
1: 就是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0: 只不过对于长相，他妈妈没有办法经历这一关。
1: 可是我觉得小朋友的长相到了一定年龄绝对会有变化的。就是你小时候跟现在长得绝对会不一样。
0: 我跟你说一件对于我来说很伤人的事情，就是你身边如果有就是那个小朋友当中哈，因为我小的时候人家都说哇这个小朋友是长得蛮好看的哈、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就会说哇这个小朋友长得就一般，可是
1: 这个小朋友长得、嗯、
0: 可是女大十八变这种话是真的。就你看以前那个脸特别小，他们别看他脸小啊，长得黑黑的、啊、什么的，诶长大了之后五官他没有脸型那么重要，你只要有一个好的脸型，你长大了就会变好看。
1: 对，是。
0: 所以各位朋友，你只要小朋友脸型好的话，你别管那些有的没的，长大了就一定能打扮好看。
1: 你这个长相会长出来的吗？最主要的一点是啊、
0: 嗯、
1: 你小时候的长相跟你现在长相其实差别，每个人其实差别都会蛮大的，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我个人觉得我长得算是不好看的，我小时候那时候回家看
0: 我自己的照片。现在你很自信是吧？
1: 还可以吧，我觉得起码比我小时候好看一点。
0: 现在全靠别的同行衬托。那我长得还是同行里面最好的。
1: 那你靠哪一个同行衬
0: 托？你是否是这样想的呢？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我觉得我们都是雨露均沾、
0: 嗯、
1: 我们都是好宝宝，我们的长相都是非常好的。对，
0: 有朋友就说别人都说我长得好像爸爸，记得有一次我跟爸爸去吃火锅，刚进去没多久就有一个服务员跟我说
1: 那
0: 是
1: 你
0: 爸
1: 爸，
0: 他是
1: 你
0: 爸爸吧，
1: 嗯、
0: 长得真像，
1: 对吧？
0: 服务员也会这样那个谈妥了，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你们俩是妇女吧？长得真像。
1: 一般这种说不能说是妇女，一般说是兄妹或者说姐弟哦。
0: 现在还要客套成这样吗？
1: 对啊，哇，那是你仔呀，哇，看不出来啊，你好年轻啊，
0: 哦，
1: 出来都跟这个姐弟一样的呀，都是这样的客套话呀。
0: 那有人这样说过你和你爸爸吗？
1: 没有这样说过啊。
0: 哇，一看你就知道是你孙子。
1: 那也没有到这么老的这个地步啊。那爸爸，如果你这么老带我出去的话，那可能有点确实不太合适啊。
0: 让我想到了那个考研英语的老师，
1: 嗯，
0: 你爷爷来了，哦，你没有，你不知道这个，
1: 我不知道这个梗，
0: 你知道是不是？
2: 小燕老师，
0: 对，是是是，
1: 嗯，
0: 你真的完美避开了我们年轻人的梗哎，
1: 你确定这是年轻人的梗吗？
0: 那如果不是年轻人，他怎么会知道？
1: 你们俩涉猎的范围跟我真的确实有点不一样哎。
0: 你都看什么呀？你平常
1: 非常好奇我以后的仔呀，我以后儿子不会或者我女儿不会遗传到我这
0: 边，会有代沟会跟你，
1: 他不会遗传到我这种老成的这种性格吧？
0: 哦，你这个老成的性格是遗传谁的？
1: 哎，我想一下啊，我算老成吗？你觉得？
2: 有一点吧。
1: 什么叫有一点？你就说实话。
0: 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才是同龄人。
1: 我算老成吗？
2: 嗯。
1: 你怎么理解这个老成？
2: 就是感觉
1: 成熟哈。
0: 现代人是古代人。
1: 你说什么？
2: 不是跟刚毕业的那个大学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那种。
1: 我没有刚毕业啊，我已经毕业四五年了，
2: 感觉有点老成。
1: 啊，他的意思就是刚毕业的人，
2: 不，真不一样，那种感觉。

0: 你怎么感觉
1: 静静老师他就不会，
0: 你怎么了
1: 感觉他很懂现在的梗，那什么都懂。
0: 那我呢，
2: 我不是懂，我是融入，懂的话还有点老。
1: 哦对，
0: 那我就是遮住脸，
1: 那你就是刚好懂啊。
0: 什么如果就是我遮住脸，如果现在在说话的话，你以为是四五十岁的人在说话是吧？
1: 那倒也没有了
0: 啊、
1: 嗯！你怎么对自己的声音这么不自信啊？
0: 不是我对我声音不自信，是好多人都说我像四五十岁左右的人
3: 啊！
2: 哎，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那个，应该是两个都是你的吧？
0: 两兄弟是吧？
2: 因为他们的眉毛长得一样哎。
0: 嗯，
2: 你们家里是不是还有别人是这样的眉毛？因为我有观察过，眉毛就是很容易被遗传
0: 哦，
2: 有眉毛淡也会被遗传到，然后眉毛的形状也会被遗传到。
1: 对。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遗传浓眉毛的人。
0: 那没眉毛怎么算？怎么办呢？你这也不算浓吧？
2: 他这还不浓啊？
1: 这还不浓？我没化妆、啊。
2: 哎，没有人问你有
0: 没
2: 有？没
0: 有人，
1: 就是
2: 没有人怀疑你化了。
1: 我妹妹对不对？
2: 嗯、
1: 我就是我表妹嘛，就我姑姑的儿子和女儿、
0: 就是、
1: 都眉毛都很淡，我弟弟也是、
0: 嗯，
1: 我爸爸也是，我姑姑甚至都快没有眉毛。
2: 那你是遗传到谁、啊？
0: 你的眉毛从哪儿来的呢？
1: 我爷爷那儿。
0: 爷爷的眉毛、
2: 哦、
1: 对、
0: 哦、所以说你的长相跟其实你的五官更像爷爷那边一点，是不是更像爷爷一点？
2: 可他说他像，
1: 但是我像我
2: 妈
1: 妈，
0: 你像妈妈，
2: 妈妈的眉毛是，
0: 但是你的优秀基因挑选，
1: 我妈妈的眉毛也一般
2: 哦，
1: 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
0: 嗯、
1: 我长得像我妈，但是我身体的配件又像是遗传我爷爷那边
2: 配件小猪佩奇，
1: 络腮胡，我还有络腮胡，
0: 络腮胡也是遗传的，
1: 爷爷的
2: 哦，也是。
1: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有络腮胡，
2: 因为我长得跟我外婆不像，但是我的手脚和我外婆是隔代遗传，都是那种年糕型。
0: 年糕型是什么？
2: 嗯，就是很长很长的，不是宽的脚。
0: 哦，
2: 它因为那个叫，我又忘记了，它有的叫希腊脚，有的叫那个什么脚，我就是那种平行这样下来的，那种很难买鞋子。
0: 哦，
2: 嗯。然后我朋友就说他刚发了那个他的图片嘛，他说我们家两个娃相差是一岁半，老大老二的性格天差地别、
0: 嗯、
2: 老大运动特别好，什么平衡车自行车轮滑都会了，然后呢现在小的任何游戏老大都不太玩，不管玩什么老二都会说哎很危险、
0: 嗯、
2: 去海边老二也不碰海啊，老大就直接在水里变成了孙悟空。嗯，我们全家人包括我妈我爸然后我舅舅那边的人，我弟我姐全都是这个眉毛。真的吧？是不是？他说我老公的眉毛长得很好，但是我两个娃都不像他的眉毛，这个小眼睛和眉毛全像了、
0: 嗯、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啊，这两个小朋友长得
2: 是啊，
0: 对啊，有点像蜡笔小新，不知道为什么
2: 啊，那也差太多了吧，
0: 我觉得很可爱、
2: 啊、蜡笔小新是浓眉、啊、
0: 而且我跟你讲，一眼就可以辨得出哪个是
2: 老
0: 大一个是哪个是老二，蓝帽子这个绝对是老大，
2: 因为老大有一副很想要继续玩的样子，然后
0: 老
2: 二就老二想喂他回家，
0: 老大一看到玩的东西就
2: 哎先洗先洗，
0: 然后呢老二一看到玩的东西就是有点窘迫的状态哈。
2: 他们虽然都是一个那个眉毛，但是不同的表情，
0: 所以真的会发现好像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姐弟关系啊，或者是姐妹关系啊，兄妹关系的家庭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两个一大一小的性格或者其他方面差距还真的会比较大一点点。
2: 有朋友说千玺确实老，
0: 我老
2: 听的歌也老。不是吧，他听的歌有的时候新到大家都不太怎么听过耶。
0: 对啊，新的歌大家都没听
2: 过，有点过于新了，我觉得
0: 老的歌那可能大家都听过的一些老的歌，对、
2: 嗯、
0: 所以我就是老成是吧，
2: 而且你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意跳出别人来看一看其他搞笑的梗。哎，
0: 我为什么要看其他搞笑的梗呢？
2: 都很有意思啊。
0: 这个叫做老成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轴，是不是这个理解？
2: 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人这样说。
1: 什么是轴啊？
0: 轴就是轴，
2: 轴力关系。
0: 轴就是。
2: 好啦，这个时间点我们是不是有广告要进入呢？
0: 你赶紧看一下，我们这个里有没有其他广告啊？哦，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11:59，今天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会觉得自己继承到了或者是规避掉了这个父母身上的哪些比较优秀的基因？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
5: 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

0: 源，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牌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孕妈妈为了凉快，会整夜的开空调，对着风扇直吹，或者大量的吃冷饮、冲凉水澡，这些行为都容易引发感冒、关节疼痛、宫缩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提醒各位，正确的做法是适度降温，通风换气，冷热交替，千万不要太频繁，体感凉爽轻视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过度的贪凉，守住孕期的健康底线。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问问大家跟基因有关系，请问大家会不会觉得自己有完美的继承啊，或者会觉得自己有没有完美的避开了家里的哪些优秀的基因？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5: 有朋友说千玺的声音是标准的播音腔哦，很浑厚，很磁性，很沉稳，声音听起来是有点成熟的。实话实说哈，那说你平时说话也是这样吗？
6: 我平时说话不是这样子说的话，我平时是这样子说话的。
5: 他平时也是这样呀，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话的吧？
6: 我怎么给你打电话的？哎，
5: 你平常也不，你就是这样说话的呀？
6: 我平常就是这样说话，对
5: 啊，对，
6: 就是上节目跟我平常说话差别
5: 差不多，差不多。
6: 哎，但是我真的之前有，哎，这个能说吗？
5: 有什么不能说的？
6: 之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都是学播音的嘛，
5: 嗯，
6: 他其实平常说话跟他那个。
5: 有多大的差别？
6: 就是那个，比如说要播读作品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差别，其实还蛮大的。
5: 嗯，
6: 因为学播音你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声音它变化是可以大一点点的。
5: 对
6: 啊，比如平常我是这样说话的，对，他平常可能就是这样说话一点点。然后一开始，比如说要读东西的时候，马上就是变成这个状态，
7: 马上就进入状态了，像换了个人，被夺舍一样。
6: 这个差不多。
5: 老板，来一碗蛋炒饭。
6: 我以前有个师哥哈，
7: 扬州炒饭是吗？
6: 我以前有一个师哥，他可能就是非常传统型的一个人，他的性格也好，然后呢他的做事风格也好，哪怕就是到了他的这个说话的风格也好，就非常非常的
5: 怎么了，
6: 就是正腔正调的、
5: 哦、
6: 对，然后呢你只要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啊、是吗
5: 老钱的笑声
6: 哎呀这个东西确实、
5: 哎、有没有遗传到父母的声音的？
6: 没有吧，我个人觉得我的声音比我爸妈稍微
5: 都要优秀，
6: 比我爸妈稍微好一点。
5: 你有很多基因突变在身上哎，
6: 可能我比较自负吧，我会觉得、
5: 哦、
6: 对，就是我会觉得好像。

0: 的照片吗？
1: 当然了，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说有没有完美的遗传到父母也好，或者是长辈也好身上的某一些基因。
0: 对，
1: 当然了，有一些就是特意挑的，避开了好的也有这个可能，
0: 哎，
1: 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其实有一些性格上的东西，我觉得蛮有可能会遗传到爸妈的。比如说，有的朋友他会觉得我的爸妈，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的话，自己身上可能也会有一点这个洁癖在。有没有发现是这一点？
2: 有。
0: 比如说我爸妈，比如说他可能对某方面特别喜欢，比如说喜欢音乐啊，或者喜欢其他的东西，其实也会耳濡目染的，稍微的影响到自己的下一代。对吧？
1: 你就说你爸爸是吗？
0: 我爸
1: 海阔天空，
0: 对，他之前他是就是玩这种的。
2: 定哦，
0: 哎，他不是那个，他年轻的时候，我之前有看他那个照片，然后他确实年轻的时候比较放荡不羁，爱自由，
2: 比较港风吗？
0: 就是当时他们流行的就是那种港风啊，
2: 对，
0: 比如说花衬衫呐、喇叭裤啊，然后呢，
2: 这个衬衫一定要解开上面三个扣子，
0: 然后留
1: 是不是三个扣子？
0: 对啊，然后留的有
1: 一
0: 点像，
1: 二三，你要解到这里，
0: 然后会留动力火车老师那种发型啊，对啊，就当时
1: 他留这么长的头发，
0: 就这种披头，
2: 对，
0: 披头 Beatles 就这种披头发，对，后面呢，再到他现在这个。没多少头发，剪了一个圆寸呐，然后呢，身材稍微的有点走样之后啊，真的看不出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对啊，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遗传吧，有一些稍微的影响吧。
1: 有朋友说啊，鸡皮肤遗传了我爸，鸡皮肤这个真的是很难去除。哎呀，
0: 什么
1: 我们
0: 叫
1: 这
0: 鸡
1: 个
0: 皮肤？
1: 没有带货。
0: 什么叫鸡皮肤啊？
1: 鸡皮肤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是有没有的。就我跟你讲，你也不用太难过，因为。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好多人皮肤都会有疙瘩的。
0: 就是会起疙瘩，是不是？
2: 像鸡皮一样。
1: 我怎么跟你描述呢？就是身上会有那个小有的人他是有小红点点，然后有的人就是他是类似于毛囊炎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清干净的样子，有点疙疙瘩瘩，但是不是好大的，是有一点点的那种。你在干什么？
0: 我在检查我有
1: 没有
0: 啊？
1: 肚子上很少会有。
0: 啊，肚子上不会有是吧？
1: 一般就是在你，比如说大腿两侧，不对，这个叫什么？胯骨，这两边可能会有。
0: 哦，
1: 然后如果它是遗传的鸡皮肤的话，可能在大腿上也会有。
0: 哦，皮肤上面也可能会有遗传，
1: 嗯，
0: 对不
1: 大
0: 对？
1: 腿、小腿都可能
0: 我
1: 会
0: 突然
1: 有。
0: 想到，我的过敏应该是有遗传的。
1: 嗯，
0: 对啊，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容易过敏的体质，
1: 哦，
0: 她跟我一样，就是一出汗的话就
1: 把
0: 会害
1: 瘦
0: 你
1: 弱
0: 过
1: 的，
0: 敏。
1: 不是瘦弱，哎，对哦，
0: 对
1: 你妈
0: 啊，
1: 妈也是比较偏瘦的人，是不是？
0: 对，她就是那种跟我一样，就是一出汗，然后呢身上就是红一块紫一块，
1: 哦，
0: 然后呢她也是那种就是一留疤。这个疤痕就很难消掉的，对啊，就是一留疤体质，跟自己的皮肤状态可能会跟自己的家里某一个父亲啊，或者跟母亲是有一定关系的。
1: 然后他说，这位朋友他说大腿和后背，那你有试过刷酸吗？就是这种天生的，会不会刷酸有对他来说有帮助吗？
0: 哦，就这个会稍微的有一些改正。
1: 一个是磨砂，然后还有一个要那个刷酸，对，就是他其实好多人年纪大了之后，就是皮肤老化会有个过程，但是你到再大一些年纪，我们的那个激素都消退了之后，他又会好了。
0: 哦，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完美的继承了我妈晕车的毛病，
1: 啊哦，
0: 就是如果说我坐那个飞机呀，然后呢坐大巴呀，都会有点晕车不舒服。然后呢，从肤色到身高、脾气，全都像我妈妈。晕车像，肤色像，身高和脾气也特别像妈妈。
1: 我妈非常会晕车，这个说出来怎么跟搞得好像是一个那个夸赞一样，她好会晕车。
0: 你确实像有点
1: 然
0: 夸
1: 后
0: 赞。
1: 后面呢？我小的时候感觉是我这个人啊，没有晕车这种东西。我妈还在说，她说："哎，你这个没有遗传到我，蛮好的。"哎，殊不知等到我年纪大了一些之后呢，我也晕车。我甚至有的时候开电车哈，我自己开车都有点晕，
0: 就有点晕车，对不
1: 起一起一停，一起一停，我
0: 对？对
1: 自己
0: 啊，
1: 都会晕。
0: 就是这个东西有些
1: 我
0: 毛，
1: 甚至有一次在公交上面，我都有点晕。
0: 这个应该这个不能叫毛病吧？有些毛病会这样遗传吗？
1: 会，像女性来说的话，那个。乳腺癌就会有这个因 素，
0: 有可能会有
1: 会
0: 这些
1: 的
0: 相
1: 会
0: 关
1: 的，
0: 的影响。
1: 这个癌症的因素，还有这个糖尿啊，什么都会有遗传。
0: 对
1: 啊，我们今天就是医学大讲堂哈，各位朋友。
0: 哦，还有一个，
1: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这种遗传基因的话，你要非常的小心。
0: 对，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
1: 那因为我不是很爱喝可乐嘛，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们祖孙三代有没有得糖尿病的？没有，我就放心了。如果一旦有的话，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0: 注意控糖这方面，饮食上面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就是感觉脑子这方面啊。
1: 遗传到了
0: 就是有个病啊，确实是遗传下来的。
1: 什么啊？
0: 这个传女不传男，但到我这不知道为什么他偏了一点儿，就是偏头痛。
1: 哦，
0: 我的两个姑姑他们都是偏头痛。

0: 后上面我知道，就是我奶奶也是偏头痛的类型。
1: 你就是毫无预兆的偏头痛，
0: 这个算是遗传性的偏头痛，就是比如说你要开始偏头痛的时候，你就开始某一只眼睛它可能会频繁的跳，
1: 嗯，
0: 对，然后呢跳之后呢，
1: 这样呢
0: 就会导致你可能会出现一点点，就比如说恶心啊、乏力啊，然后呢吃不下饭。
1: 你现在有即刻现在有吗？
0: 我最早的一次偏头痛，就上一次偏头痛，就是上次我们去铜鼓出差的时候，对，那天
1: 你是一出差你就偏头痛吧？你
0: 是那天运动量可能一下子那个太大了，又是爬山啊，然后呢又是玩摩托艇。
1: 那你耳朵不好，请问是遗传到了谁？
0: 我耳朵挺好的吧？我觉得
1: 你耳朵，我跟你讲哈，你让小易试一下你的那个耳机，但是我跟你讲，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耳朵痛，我上次戴了一下耳朵痛了好久，痛了半个小时。喂喂喂，是不是好吓人？
2: 为什么？
1: 喂喂，是不是
2: 声
1: 音很大？
2: 很大，
1: 非常大。你还没听歌呢，你要听歌的话就更大。
2: 我打游戏都不会，
0: 我平常就是我平常一直都是保持这个音量。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介绍。
0: 耳背吗？原来
1: 不知道呢。如果你耳背的话，我就说大声一点啊。我们现在那个给大家推荐的是鬼冢虎的鞋子，然后如果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哦，有绑带款，还有一脚蹬的这个款式。这个是根据咱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穿起来会比较适配，而且它自重哈又比较轻，两个款式加起来就是一个是绑带的，一个不绑带的，它有很多配色，加起来一共有47种配色，随便选。对，官网呢起码是800多一双，潮台好物商城日常的价格是369，那么现在我们七七折之后就是284.13块。还有朋友说两双哈有一个50块钱的优惠券，所以你们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优惠券。
0: 对，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是来自于鬼冢虎的这双鞋。
1: 对，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这双鞋其实这两天我们在售卖的后台平台其实卖的还可以，
1: 蛮好的。
0: 对，很多朋友对这双鞋还是比较喜欢的，尤其是这个价格比较 OK 哈，200多块钱、300块钱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一下。
1: 对，
0: 如果大家想来挑选一双这种比如说绑带型的呀，或者是一脚蹬的形状的这个鬼冢虎的鞋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来挑选秒杀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有时间，或者是年假还有没有休的话呢，又想出去玩一下，我们这次有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双高的意思就是高铁往返哈。5天的纯玩游，零购物、零加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一个人哦，赔3000一个人。那么要花多少钱出去呢？仅需2980。
0: 对，2000多块钱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贵州之行。
1: 如果你是8月出去的话，会稍微贵一点啊，3080。但如果你是想9月份出发的话，就是2980啦。我们呢，这个里面包含了高铁的往返，包含了我们3晚的4钻酒店，还有1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还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景点，有门票也好，没门票也好，都包在里面。当然，如果你是去到了有门票的地方，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可以每人再减200，两人同行还能再减100。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呢，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还有门票优惠。
0: 就是所有的优惠叠加起来的话，你可能就2000多块钱不到，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差不多出头就可以来直接去玩了。
1: 我们吃的东西也是包含在这个2980里面的哈，瀑布宴、瑶间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都是在里面的。甚至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精品小团也好，常规团也好，你就是你有你自己想去的路线。也可以跟我们说，好像是有 DIY 的那种的。
0: 对，是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去了解、想去玩的话，趁着这个暑期最后一点时间，想去了解、想去玩，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
1: 贵州，
0: 对，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旅游的线路了。
1: 对，还有朋友就说，他说我可以直接面容解锁，解开我妈妈的手机。
0: 哇，这么厉害啊！
1: 这么像，
0: 长得特别厉害，长得特别像，
1: 长得
0: 特别
1: 厉害，
0: 长得特别厉害。我跟你讲，长得跟妈妈特别像，特别厉害啊！直接来解锁就可以了。
1: 真的，
0: 这个长相应该算是。
1: 我只知道双胞胎是可以的，没有想到这个母女之间也可以。哎，
0: 我特别好奇双胞胎的那个指纹他们是一样的吗？应该不一样吧，因为指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吧。
1: DNA 很像，
0: 我来搜一下，
1: 指纹不一样，指纹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吧？就是我刚才之前我在想，如果是双胞胎的话，他们能不能指纹解开对方的手机。我来搜一下双胞胎
1: 指纹应该不行，
0: 指纹一样吗？
1: 怎么了？问的是谁啊？豆包啊？
0: 同卵双胞胎指纹也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
0: 基因几乎是100%相同的，但是指纹
1: 看吧，怎么还是懂一些的。
0: 基因和普通兄妹差不多，指纹差异就会比较明显。哦，就是他们长相上其实差不太多，基因上的一些问题也差不太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0: 你如果会秃的话，他也会秃，
1: 他也会秃。如果我近视的话，他也近视。
0: 会。
1: 如果我长得不好看的话，他也会长得不好看。
0: 之前不是总有人说嘛，就是双胞胎哈，他们两个人就是可能一个跟爸爸，一个跟妈妈，然后去了相隔108000里的地方生活，
1: 生活了一段时
0: 间，结果发现，他们的喜好还有
1: 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连甚至连那个他们对象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好奇怪，以前经常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研究，就是类似于那个纪录片啊之类的。
1: 这太像了。
0: 时隔30年把两个人找到一起，
1: 走进
0: 他们的喜好那些东西都一样。
1: 对，就双胞胎，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有一种莫名存在的一种默契也好，
0: 对，
1: 或者基因上的选择也好。
0: 人家不是说玩什么你画我猜啊，然后那些东西就会很接近，
1: 这叫什么叫心灵感应，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基因实在是太像了，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有的时候也会很像。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继承了我爸的脱发基因，30岁以前就还好，过了30岁以后呢就脱得比较厉害。有一次跟我爸说都怪你的基因现在都快秃了，然后我爸淡淡说了一句，我是40岁开始脱发的，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脱发。
0: 你还比我更早。
1: 真的，脱发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比较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就如果过早的脱的话，哎，其实也是比较难受的一件事。
0: 我们也没有卖这个生发产品，
1: 我们是没有过这种产品，最主要的是
0: 因为这种产品它如果这个药效很厉害的话，它是要医疗的。
1: 而且现在比如说科技比较发达，很多朋友他可能会通过植发来选择嘛。
0: 是的，
1: 对啊，等我以后我可能会考虑去
0: 植发，
1: 对，稍微人给发，让自己的发型上发量稍微好看一点点吧。
0: 你后面有头发有毛囊可以植到前面来的。
1: 对啊，我就是后面头发长得多。
0: 你知道现在那个医美越来越卷了吧？就是人家那个植发都要有先给你设计，然后先给你搞一个审美才能够植。
1: 是这样子的呀。
0: 你不能说我的技术好，他现在连这个都要搞一个什么审美积累，
1: 就会稍微的帮你设计一下你的发型，
0: 是，
1: 然后呢根据你的发型然后再做调整，是不是？
0: 对，
1: 这个
0: 根据你的脸型啊，
1: 根据你的脸型来再做调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会觉得自己有继承到或者有没有完美的规避掉家里面比如说爸妈的哪些基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我突然发现很多歌手其实他们真的有一些基因在，就他们的子女啊或者他们的小孩啊。
0: 谁啊？你要放谁的歌呀？王菲女儿的。
1: 王菲女儿窦靖童的歌我看一下有没有啊。
0: 还有谁的歌？
1: 你没发现窦靖童的嗓音也长得很像，嗓音也非常像他吗？
0: 嗓音长得很像，
1: 长相也有点像。
0: 哦，是那感觉，他们一家人都有那个王菲的那种，哎，宅宅的感觉。
1: 陈奕迅也是啊，陈奕迅的女儿她也是啊，对啊，她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像她父亲的那种状态。
0: 那你现在接下来要听谁的歌呢？
1: 我要听那英的歌。
0: 关那英什么事啊？因为她最近演唱会是吗？
1: 对啊，那英最近在演唱会啊。我昨天有刷到
0: 那英怎么说？
1: 我昨天有刷到那英那首歌，不知道我们库里有没有？
0: 什么歌？
1: 叫做《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有啊，这不是在上面吗？
1: 在哪
0: ？ZQ
1: 二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啊！最近那英的演唱会比较火，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听这首歌吧。那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爱》，对，爱晚了，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歌曲说，我们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四十是分水岭。
1: 对啊，
2: 我有那个朋友说，他说他觉得他35岁是他的分水岭，因为很多人说女生28岁是一个分水岭，但是他28岁的时候没有感受到，30岁的时候也没感受到，到了35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的非常清楚的，
0: 哦，就是
2: 分水岭
0: 会到某
2: 个人不太一样，
0: 对，会到某一个年龄阶段的话，尤其是比如说到具体的某一个年龄阶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质的变化吧，
2: 嗯，
0: 跟每个人确实有点不一样啊。
2: 好了，现在下次要不然聊一下你年龄的分水岭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都很年轻的话，就没有办法呀。
0: 大家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分水岭，
2: 30来岁就没到分水岭。
0: 而且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结婚之后吧，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结了婚之后
2: 是吗？
0: 然后自己的这个整个人状态啊，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变化会稍微多一点点，因为多了一重身份嘛。
2: 是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休想让我加班啦！
0: 没有，继续往下聊了，各位朋友们。
2: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哈。
0: 这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19:01了，我是千玺，
2: 我是金玲，
1: 我是小易。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减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啊，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我们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做到了这个完善的服务体系，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one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风暴。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晚间的19:4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呢，或者自己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的知识，
3: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

0: 时间来到了周二晚上的20:14，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现在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这个的话呢是一个有这个食补效果的一个这个好物了。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

0: 走，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咯。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

0: 江，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just hope。时间来到了周二晚上的8:41，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来看一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什么好物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是全新上线了。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

0: 科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咯。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19，这里是潮台969。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塞纳会给我们推荐一些这个好东西了，因为我们的这个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来看一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这个的话呢，是这个类似于食补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了。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个入睡困难啊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这个产品呢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呢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如果说呢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

0: 就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咯。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1: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1: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7: FM 96.9

0: 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密室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I love i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2: Number One 潮。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Ultra be my mind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又被闹钟吵醒。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开始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猴拿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

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不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稳稳落后的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4: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6: 嘿，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2: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3: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

0: 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好久没有一个歌后面有一个这种气音讲一句话的感觉，
1: 现在听起来有一点土，
0: 我都完全忘记这首歌里有这一句、啊、
1: 我也不记得，但是
0: 还是说我们每几天都没有听到最后结束过，
1: 我觉得应该原来听过，但是有点忘记了，
0: 没 有点没印象，
1: 因为那个歌啊，我跟你说，就我觉得我们节目哈、嗯、大概放了20年之后去听的话，也会觉得说哇哈哈好老土哦，还那样说话，
0: 哪样说话、啊、我们说话已经很正常了吧，比那样的好吧，
1: 不是不是，因为现在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有很多那种话你觉得听起来还不错，嗯，可是过段时间再听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
0: 你是说语言的内容还是讲话的方式啊，
1: 都有，
0: 讲话方式我们没有什么，
1: 有
0: 什么
1: 你不知道，你可能
0: 你像这样你就是会怪腔怪调一点了，
1: 我哪里会怪，是你
0: 我
1: 因为你西米丢的口音太重了过段时间呢会流行的就是可能是老北京的口音，你知道吗，
0: 还有你昨天讲了哪里的口音啊，讲的人家都听不懂，讲了一大段话，
1: 不是
0: 时间地点最后一个人家都没有听清楚、
1: 哦、对对对，不是，那是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二十到底怎么说啊，就是二十，
0: 我想知道你是用哪里的口音，
1: 南昌话口音啊欧西啊，
0: 欧塞，
1: 欧塞啊，什么？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说。
0: 那一二三四五，你知道怎么说吗？
1: 呀，嗯，三岁。
0: 你在讲，不是我们说的好了，说好了是南昌口音。
1: 一二三四。
0: 哦，原来你连基本的一二三四五都不会讲，所以你不会讲那个很正常啊。
1: 王晶，你的心是冰做的吗？王晶，我痛死你。
0: 因为大家可能就很习惯说，你可
1: 以
0: 说出一个一个的句子，大家就不会想说这些基础的他
1: 不会
0: 讲。
1: 因为我学方言，我都是从别的方向入手，那些都不能播。就有些不能播的话呀，你要先学一二三四啊。
0: 对嘛？所以就是到头来，就是大家才发现哦，原来他
1: 好。那你用南昌话数到5000，差不多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吧？好，你数到10，我听一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
1: 嗯，我会啊，嗯，我会。
0: 那你说的不对啊，你的口音很奇怪。不是嗯，是嗯，
1: 嗯，嗯，还好不？
0: 好一点点。
1: 你说六怎么说？
0: 六。
1: 你说南昌话。
0: 六。南昌话就是有点。
1: 好，那你说八。
0: 调调啊，八。
1: 你说南昌话。你说九。
0: 九。
1: 好无聊、哦。
0: 我跟你讲，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那个那种，
1: 因为
0: 就是你的那个。口腔的接触的面

0: 季的改变。
1: 因为我昨天
0: 平时我们说酒，就是酒，
1: 酒，
0: 对，
1: 因为我昨天就说一点二十有一场电影，
0: 你看你可以说掐嗲子酒，那你会说那个酒
1: 掐嗲子酒，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们那个有时候两个字不一样，哎，就是南昌话发音普通话发音一样，
0: 那要看他前面带什么嘛。
1: 然后呢我就说我一点二十电影，因为我就是硬要想要说南昌话或者说一点南昌普通话那种口音、我说一点欧西，然后他们然后我说一说我就觉得很像是一点钟要去拉屎的感觉。所以二十要怎么说？
0: 欧塞
1: 欧塞西。
0: 那你是把这个用在哪？你是把它放在二十里面去是不是？
1: 对啊，我说二十，然后说着说就很像，
0: 那有点太古早了啦，现在应该很少人会这样讲。
1: 然后我就说我洗，然后那个就是我拿微信去发嘛，就是你有变成大家的这个云向导。
0: 对，然后跟他就是说着之后，哎，就自己也好想去哦，
1: 又想去了。为什么呢？是风景吸引你还是美食？
0: 包括吃的东西，包括那里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真的还挺舒服的。然后就给他介绍各个去吃的店呐、然后他要去什么，他说他要去什么小吃街，然后我说，然后我就把那个小吃街的名字打在那个聊天的聊天框、框框里给他发过去，
1: 是是，
0: 然后他说，我似乎看到你的表情，这个地方怎么了吗？我说就是跟大部分地方的小吃街接近、
1: 就差不多，
0: 对，但是挺热闹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可以去走一走，但没什么吃的、
1: 就逛一下。你吃的话可能还是要到当地人喜欢吃的东西的地方、是不是？
0: 对，
1: 有听众
0: 说，我
1: 好啊，姐我有听众说南昌话的六明明是漏。六
0: 是南昌哪里的你是
1: 六哦六
0: 对啊你是如果你是连起来念数字的话、跟你把它放进所有
1: 的
0: 字里面去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对, 对、要看发音啦你这个发音还得跟我好好学学你给我发我西那阿西怎么说
0: 你是说去厕所的那种吗
1: 真正的对
0: 我西
1: 我西跟我西是不是真的很像啊
0: 不像哎，
1: 我觉得初中以上差不多是可以用有手机了吗？我是
0: 因为我们节目大部分的好像孩子们都是用爸爸妈妈的手机给我们发信息的。
1: 对，但是因为是这样的，
0: 就会导致他们有些话不敢讲。叛逆归叛逆，叛逆不代表青春期。
1: 对对对，是哦是哦是哦，但是也长青春痘，他会不会有一个印证呢？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这个话题。
0: 对对对，
1: 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还能回忆起来自己那个就是可能12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有发生哪些事情吗？
0: 就你觉得你
1: 特别渴望跟同伴互动吗？
0: 对，你的青春期的时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个性特点呢？
1: 对对对，
0: 就特别叛逆，还是说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叛逆的时期？
1: 对对对
0: 等等，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对比一下自己跟自己对比、比如说你青春期前后的对比，
0: 对，
1: 或者是说你跟别人对比，你自己跟同学对比、或者说你差代对比，比如说现在跟你自己小时候对比、
0: 你甚至现在想说你无法理解现在的青春期的孩子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对
0: 等等，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969这3个数字啊，提醒一下大家，这是我们就是这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有在进行上线、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 MLB 的包包合集。哇，我跟你讲哎 ，MLB 哎，对你先看 ，MLB 最近在那个商场里面卖的真是越来越贵。我觉得我原来还是有一点就是能力是可以在那边买的，后来发现。它怎么那么贵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5折的这个优惠价格。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出门的时候有在纠结选包啊、上班通勤啊，或者是这个逛街约会啊、出去玩啊什么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合集，给我看一眼。
0: 我还没点进去、
1: 怎么这么慢呢？它里面有包含那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然后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横版的那个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的托特包，
0: 1、2、3、4、5、6、7、8、9，9款。
1: 一共4种热门款式，为什么永远就跟我们的稿件不一样来呗？
0: 这还蛮适合你的、
1: 这适合我，这就是我的，王金锁我，因为我快过生日了，299元起啊就能拿下、因为日常售价要卖到598元的 MLB 的包包合集，
0: 犀利呀，
1: 299元起。什么
0: 买任意款免费获赠一顶经典 logo 刺绣棒球帽，
1: 对对 对, 对，现在下单还会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这是我帽子啊，
0: 对啊，
1: 对，因为我有这个品牌的帽子，
0: 快点去。
1: 这款帽子如果你在商城单独买的话，五折活动价格都要109块钱，今天免费送给大家啊，包包配帽子，直接整套搭配，完全拿捏。然后如果是喜欢潮牌的朋友们，肯定是对这个 MLB 是很熟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走一个这种就是时尚潮流的这种路线，
0: 对，城市潮流。
1: 对，
0: 对，
1: 比如说它不管是帽子啊、包包啊，还是说它的服饰、鞋子啊等等，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包，你比如说满印波士顿那个包，还有老花单肩手。

0: 皮包就比较适合那种追求哎小巧啊精致啊喜欢出门拍拍照就是作为饰品的那个朋友。
1: 但他那个大的托特其实也蛮能装的哦。
0: 哦，对，
1: 是
0: 的。哎，我觉得这个礼物就是送礼物也比较合适，它里面还可以装一些手机、钥匙啊、化妆品什么小件没问题啊。你说大的那个托特包是不是、啊？
1: 对，就刚刚我说、
0: 那个、
1: 适合你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其实很实用，因为平时如果出门带东西比较多，喜欢带大包的，这款就没问题。
1: 嗯。
0: 两款托特包大家可以选一下，上班通勤呐、啊，出去玩啊，你带点护肤品，你带点水，带水咱们都不带500毫升的啊，带那个就是一升装，雨伞都带。
1: 长柄的、啊、
0: 长柄可能会露出你斜的放会好一点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去购买选择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想要299元起拿下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有任何问题大家售前售后啊怎么发快递啊什么时候到货呀、啊、那个怎么不喜欢怎么办啊等等你都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哎、连帽子都有5个元素可以选的，
0: 其实我刚
1: 刚看赠品都可以选，
0: 那红色蛮好看的，
1: 赠品都可以选颜色、
0: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输入
0: 969
1: 三个数字，
0: 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关于青春期的记忆，
1: 对，
0: 就你自己青春期或者你对比一下现在的孩子的青春期的状态、
1: 嗯、
0: 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就特别不能够理解，因为我姐姐家的孩子已经正式进入到都快迈出来了啊、就是青春期，我觉得我姐姐好卑微哦，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说过，
1: 但是你没有发现我们其实节目当中很多听众表现出的虽然他们是很用一个强硬的态度，
0: 对，
1: 但表达出的
0: 还是很卑微，
1: 一颗卑微的心
0: 方面。因为我不是去年回去过年嘛，然后呢我就看到我姐姐跟那个我外甥相处那个模式，我想说这大了还得了啊，
1: 那问题是在那种环境之下你会不会也改变跟你外甥相处的方法讲话的态度啊，
0: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不喜欢我，
1: 会不会偏谨慎，
0: 因为我们两个很少对话，我觉得他、
1: 他以前不是蛮爱你的感觉吗？
0: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我单方面的付出吧。我应该收放开，就算爱情还在，就是会觉得说他好像不太喜欢我。
1: 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在一起待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0: 对，首先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年龄段的问题，就需要跟你们这种。就是年纪一把的长辈玩啊，我觉得可能
1: 因为你还蛮会跟就是年轻的孩子们，
0: 其实我是比较擅长
1: 就是假拉近距离的，
0: 我还比较真拉近距离，我真金白银的我都动用一些我的一些超能力、
1: 金元攻略
0: 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我跟我外甥相处下来，我就觉得说他们更需要同伴，他们不需要的是，他们需要的不是长辈，比如说因为过年要一起吃饭什么，对他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1: 不需要，可是他们也要学会在这种环境里相处啊，因为没有办法脱离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对对，
0: 所以、
1: 就是分两个角度来看嘛。
0: 对，你也要学会去怎么样跟你不是特别喜欢的族群去，
1: 就是至少在那个阶段下的你要懂得如何周旋这件事情。
0: 对。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2, 3, 4,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5: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青春期。
5: 对，
6: 因为昨天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就频繁提起来说，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什么什么，就要为他让步、
5: 等等。
6: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索性聊一期这个话题，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是如何跟青春期的
5: 对
6: 人相处的，
5: 或者回忆一下你自己当年青春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6: 对，就是你自己青春期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
5: 会不会有的时候大家在回忆起自己青春期认真回忆了之后会开始逐渐理解现在的孩子，
6: 其实我是
5: 青春期的状态，
6: 就是我能理解，
5: 对吧？
6: 但是我不太能理，因为我外甥是男生嘛，就是我姐姐家的孩子，他目前青春期、我其实就有一点就不太懂男生的青春期的状态。因为女孩子的话，我觉得女生的青春期，我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体验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时间、
5: 因为他面对生理上的变化可能比男性要更多一些，
6: 就是生理上的变化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的变化，就是女孩子可能会比较细腻一些，所以很多的事情处理起来的话、你就会思前想后。用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可能20年会退流行啊、20年之后再听就觉得说哇好老土、
5: 不用把给我们节目搞得那么长。
6: 就是会觉得说哦，就是会内耗。我觉得女生内耗是很严重的，尤其在青春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看。
5: 如果是以男生的角度来讲哦，从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现在看到的很多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男性在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搞孤僻。
6: 搞孤僻是说不孤僻，但是就是硬要孤僻。
5: 对，其实他本人并不是那种所谓那么内向的性格特点，可那个阶段呢，他是似乎觉得说就是让我一个人，我就是要一个人。
6: 不是，他是
5: 装酷，就
6: 是
5: 你们跟我讲话
6: 是不是，
5: 我也不想就是有过于热烈的回应。
6: 我想问一下，是装酷还是真酷？
5: 我觉得算某种程度上的装。
6: 哦，但是他真实的
5: 对，
6: 不是他
5: 是他当下真实的情感需求，但是呢，他是要表演出来的。
6: 哦 ，OK， 所以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啦。有朋友他说，读初中的时候就跟长辈吵架，一气之下从南昌市骑自行车去进贤找同学店，上高速了嘛，那要多早起来？他们在同学家住了2天，又骑车回家了。
5: 我们有同学也是从那个南昌市。骑
6: 自行
5: 车回新启州，
6: 那很远呢。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弟弟，我有一个弟弟，表弟叫石头嘛。然后他高中毕业的时候18岁
5: 啊，
6: 就是从，也是从很远的地方就骑自行车出去玩，然后骑了3天。
5: 哦、他是骑行嘛？
6: 对，他
5: 是
6: 属于骑行那种，
5: 是 不是负气出走。
6: 对，不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青春期那个时候不懂事儿，家长也不敢教，也不教生活常识，就喜欢拔毛，什么长胡子、长腋毛都要拔光、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傻乎乎的哦。
5: 而且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喜欢去剃自己的胡子吗？
6: 对。
5: 然后就有人就说，你不能现在就剃，剃了之后
6: 他
5: 会越长越粗啊，
6: 但好像并不会这样哎。
5: 科学来讲好像是不会。
6: 对，但是看起来很会，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就是说毛根的横切面就会看起来
5: 比较粗。而且你知道，我们班上以前有的青春期的男生会怎样吗？就他们刚开始长腿毛的时候，就看到其他的有一些比如说同龄的孩子，他可能相对进入青春期比较早的时候，就腿毛会比较浓密，有很多的人就会很羡慕腿毛浓密的人。
6: 真的吗？
5: 然后他们就会在自己的腿毛长出一点点的时候就去剪它，然后剪的时候真的会长特别快
6: 哈。哦，所以就是希望自己长腿毛，
5: 对对对，
6: 因为觉得说哦，我爷们儿，
5: 就
6: 是
5: 对，
6: 就是
5: 啊，所谓的那种男性的特征要明显。
6: 我现在可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了，这样子。
5: 对对对，
6: 我看你腿毛。
5: 你不是看过吗？
6: 我忘记了，我好像看过。
5: 怎么会有这种要求啊？
6: 你这好，你
5: 干嘛？
6: 你毛太长了，我青腿毛。你看我，
5: 我还好吧？你有什么可比性啊？
6: 有2根子，所以有长腿毛，或者是说长腋毛，
5: 就当时的一些就是改变的特征，对于大家来讲，好像是比较重视。
6: 对，长胡须
5: 发现这件事，
6: 对
5: 对
6: 哦，原来那个时候会追求胡须，所以你知道吗？就可能男生女生那个青春期的状态也不太相同。我记得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就是在大概初中高中的时候，同学们之间就可喜欢说同学们之间的坏话了，女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就压力比较大。如果是家里面有女孩子的话，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0: 会非常操心，就尤其是自己是在青春期过来的时候，
1: 你怕他会面对到这种伤害，是不是？
0: 因为有很多是那种我觉得是语言方面的一种霸凌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哎呦，比如说有一些漂亮的女生，她们可能就是喜欢打扮，或者是她们的爸爸妈妈很爱给女儿打扮，
1: 哦，对对对，
0: 比如说扎小辫或者买很多漂亮卡子还是漂亮的衣服，然后我们就走过去的时候，就有同学是就我觉得可能是出于嫉妒，
1: 嗯，
0: 他们就这样看人家说，哎，你看她今天又穿了那么好看的裙子，哎呦，以为自己是仙女啊，就是大概会这样阴阳怪气
1: 出于一些嫉妒，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可能算
1: 是
0: 吧，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经常会出现在青春期女生的那种，
1: 没错没错，
0: 谈论当中。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这件事儿，不管是你就拥有正处青春期的孩子，或者回忆一下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令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呢？
0: 有朋友他说什么青春期12到18岁吗？没有没有，我只是笼统，因为我觉得18岁之后他就离开家庭，大部分去上大学，
1: 嗯，
0: 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1: 因为我觉得
0: 就
1: 到了一个年龄阶段的叛逆就不能称之为是青春期的叛逆了。
0: 18岁就不要了吧，就成年了。他说，是不是还有6年才能结束啊？不是，你这刚开始，你知道吗？如果还有6年的话，
1: 他的语气当中充满了一些怨气。
0: 他说我跟他爸是商量大学给他报志愿的时候报石河子大学，直接给他发配边疆去。
1: 石河子蛮难考，好不好？
0: 石河子大学是很难考的。
1: 对啊，211哎，人家
0: 开什么玩笑啊！我有个朋友就石河子大学，你晓得几高的分吗？
1: 你以为你想给人家报哪里就报哪里，啊？
0: 就是，所以就是青春期刚刚开始，会要。我觉得家长也要学习怎么跟他相处。
1: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彼此学习的过程。
0: 对，
1: 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大家接收到的各种资讯渠道比较多，
0: 是是，
1: 其实所以学习的方式也比较多。
0: 哎，不过我好像有听说当代有很多的女生，
1: 嗯，
0: 处在那种就是啊少女的那个状态当中
1: 啊
0: 的时候，大家都会去追星。
1: 哦，
0: 就有一些可能是真实的那种，就是真实的明星，比如说他有唱歌，有跳舞，
1: 或者是有一些是二次元的，
0: 对，然后有很多是二次元的，还有一些会追作者，比如说他有画那个漫画，
1: 嗯，
0: 或者是
1: 写，对对对对对，
0: 写一些什么书什么之类的。
1: 所以每次漫展的那个各个那个展台前面那种大排长龙，
0: 对，
1: 就你会发现说哦，他们去签名的人各有不同，哎，
0: 是是是，
1: 有些你甚至想说。
0: 对，有些年龄比较小，有些年龄比较大，
1: 等等，
0: 然后有一些你就会觉得说哈，他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凭什么让他签，
1: 嗯，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青春期，就是大家是怎么回忆自己的青春期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有发生哪些事情吗？
1: 是的，你是一个很叛逆的青春期孩子，还是说其实你当时觉得说我好像没有经历过什么叛逆的感觉，
0: 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现在了解的青春期的孩子跟我们小时候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对对对，
0: 你是怎么跟他相处的呢？有听众说我的青春期啊很是叛逆之后就去参军啦。
1: 哦，有一个阶段好像会这样，
0: 就是很叛逆，是不是？
1: 对，他就说让军队去管教管教他。
0: 不是，你作为家长，你这样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你也是有点无能了，宝宝。
1: 对，但是好像是某个特定阶段当中比较常见这样的。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就计划好了，说比如他到年纪多大的时候呢，我们就送他去当兵，啊。
0: 但是我跟你讲，哎，就是因为我姐姐是军人嘛，我就了解很多关于他跟我讲到了他们部队的事情。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真的是就处在18、19的那个年龄段当中。
1: 嗯，对，
0: 其实，在部队里面也是。就是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适应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我姐姐她们女兵，听我姐姐讲来，她们也蛮调皮的。
1: 哦，
0: 对，
1: 怎么个调皮法，啊？
0: 就是比如说她偷鸡蛋这事儿可以说吧？
1: 偷鸡蛋，
0: 因为我姐姐她们就是可能到了18岁吧，她们就很想变漂亮，然后呢。就是他们就说，就是想说到底有那些美容的方法。
1: 哦哦哦，
0: 他们又在部队当中其实得到那些比如说娱乐方面的信息就其实变得很少。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些女孩子他们当兵就在本地，然后就家也在本地，可能有那个探亲的时间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就说哦，我听说那个鸡蛋清敷在脸上，
1: 哦，当面膜的感觉。
0: 然后姐姐跟我说，她说他们那个就是4个人，然后他们就偷偷摸摸的潜入到炊事班当中，然后呢拿走了一颗鸡蛋。然后就把那个鸡蛋那个敷在脸上，
1: 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大家在某个年龄阶段当中会做的事情嘛。
0: 对对对，
1: 是是，
0: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就
0: 是，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调皮的少女嘛，
1: 嗯，
0: 也是在那个青春期当中。
1: 是的，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关于青春期这件事情，大家自己的青春期是如何度过的，
0: 对，
1: 或者说你现在会如何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呢？
0: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们有一个去往贵州旅行的线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
1: 没错，
0: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多彩贵州双高 纯玩团五日游啊。
1: 嗯，
0: 就这个行程呢是20人之内的精品小团，每一天都有团发，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块钱，这个包含高铁的这个往返的票啊，然后还包括你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入住方面给大家安排的可好了，就是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有1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去入住。如果是大家是免票人群，不管你是全免票的还是部分免票的人群，
1: 部分证件可能会有一些优惠，
0: 哎，证件带上，这样的话呢就还可以有一些这个减免，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次会给大家安排那个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瀑布宴、姚建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对吧？长桌宴大家都知道，会赠送体验打糍粑，赠送苗族服饰的旅拍的优惠券。整个的行程如果你有儿童的话呢，价格会更便宜一点哦。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这是去到贵州玩的行程啊，可以抓住最后一点点这个暑期的小尾巴。
0: 是的是的，价格也挺便宜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的是贵州两个字，
1: 没错。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有一个正处青春期的孩子吧，他说他青春期还没到，他说我都不用回忆，因为我青春期还没有到。我再说一下，我是用自己的平板发的留言，所以我不用删除任何的东西哦。
0: Okay，青春期到了，宝宝。
1: 快到了哦。
0: 潮派早餐这边给你确诊了，
1: 今天节目结束可能就到了。
0: 就是他就觉得说他，那你有期待青春期吗，宝贝？就是你有期待自己，你是男生是不是？你是那个男孩子吗？
1: 感觉应该是。
0: 就是你有期待说自己到青春期，说哎，我是大老爷们儿，就是感觉自己长大了的那一刻吗？
1: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是不是这种心态呀。
0: 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多少会有这样子，就会想
1: 说，但是会期待青春期的到来吗？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没有过这种期待，就是一切都是顺着时间去走的。
0: 我还记得我。就是我还记得我月经初潮
1: 哦，
0: 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于女孩子
1: 来说是
0: 一个标志，
1: 很深刻的事情。
0: 对，它是一个标志，就是因为你说有没有期待这件事情，因为我前面我还有一个姐姐，我还有一个表姐赵丹，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发育的节奏肯定要比我快一些。然后后来呢，我就听到别人就是都有月经了，为什么我还没有？其实就会有一点想说，那我呢？
1: 到底什么时候轮到我？
0: 对，那我呢？对。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来月经，就是哇。哇、
1: okay.
0: 就是那种有点澎湃的感觉。
1: 干嘛哇、哦、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就是会、
1: 哦、
0: 会有这样一种我觉得心理方面的一种追求追逐吧、就想说哦那我赶上队伍了，大概会这样。
1: Okay.
0: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哦自己好像有很多的想法呀什么的，我就想说我现在可是一个成年人，大家就是会这样去想。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并不是成年
1: 了，就是开始进入那个事儿的感觉。
0: 对，就劲儿的 那种状态。
1: 然后有听众说他说很卑微，其实可能是方法没有用对吧、我女儿去年刚升高一的时候就很叛逆，前一个月真的是很难过耶，一个月我就给她搬回来了。怎么搬回来的？
0: 怎么硬搬
1: 呢？那我觉得娜娜说的很对，她需要的是朋友不是长辈。
0: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装的，因为长辈永远是长辈。
1: 对，
0: 我
1: 觉得
0: 只是
1: 很多人
0: 装出来是你的朋友，
1: 试图想说我要跟我的孩子当朋友。
0: 哎，是嘎哥，我跟你讲吧。
1: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表面上你给自己的一个粉饰而已，
0: 或者是说，
1: 或者对方有的时候愿意配合你一下，
0: 你要运用大人的智慧跟他相处，然后你假装变成他的朋友，但是你内心一定要知道你是长辈。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方向性的问题，为什么你要运用一些大人的智慧？
1: 当然，其实我现在觉得说，以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也很清楚。你想要跟他以朋友的方式相处是为了什么？
0: 对，而且我觉得大人经历也比较多，就是我想跟你通过这种朋友的方式相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果你装的比较像的话，其实他就会这样认为，他就觉得说，哎，我爸妈好像还，
1: 反而我觉得就是
0: 像我朋友，
1: 彼此的定位要清晰，但是呢，要适当的运用一些表演能力。
0: 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他
1: 怎么搬回来的？
0: 他是怎么叛逆的？他是怎么叛逆的？你是怎么搬回来的？
1: 对对对，具体一点，
0: 快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那个就是青春期。有朋友问说，王晶去了凯里吗？好想去，有推荐吗？
1: 凯里我还没去呢，我其实挺想去凯里的。
0: 里酸汤鱼。
1: 但是凯里如果是以旅行来讲的话，据去过的朋友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旅行的地方。
0: 我有听他们说那个就是配套不是特别的。
1: 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会去凯里呢？很多人去找一些影片拍摄的踪迹。
0: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

0: 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3: 在夏季呢，有不少女性呢偏爱穿着紧身的牛仔裤，这类呢衣物透气性比较差，容易造成局部的潮湿闷热，利于细菌的滋生。建议大家日常可以多选择裙子或者宽松的裤装，保持个人卫生。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出汗之后要及时清洁，维持局部的干燥洁净，可以有效的降低妇科炎症的发生风险。
4: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青春期这件事情。
3: 对对对，
4: 因为昨天大家好多人都就是大规模的提到了青春期。
3: 昨天我们聊的是啥话题提到青春期来的？
4: 我们聊的是那个你愿意为谁退让，让步妥协。
3: 哦、对对对，
4: 然后大家就说家里面有青春期的孩子啊，就要退让妥协什么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单门聊一聊这个青春期。
3: 对对对，
4: 大家自己的青春期还有印象吗？
3: 是的，或者说你现在是如何跟一些正在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呢？
4: 哎，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各位老师们，你们应该上班了吧？这个星期
3: 差不多自爆，
4: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
3: 不上班现在要收收心早点起来啊。
4: 我希望你们就是还是要那个，你知道前两天我就还在想，就是其实孩子就学校到底怎么了？因为孩子也不想回去，老师也不想回去。
3: 不是，很多孩子是想回去的。
4: 孩子是想回去的，
3: 很多孩子现在放假放到这个阶段，就想说
4: 我已经跟我父母就是已经，
3: 对，我现在需要跟我的同学们相处，
4: 对，不能再相处下去了。所以老师们，如果是大家，就是你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老师们
3: 啊，
4: 应该都是要跟青春期的孩子们相处的嘛？就大家有没有什么诀窍？
3: 或者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一些更年长的听众，其实他们的孩子们已经过了青春期了。
4: 哦，
3: 所以你们有没有在那个青春期当中觉得说我还挺骄傲的，我把他的青春期我打理得很好。
4: 我以为你说打得很好嘞，把我吓死了。
3: 打理。
4: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3: 确实，
4: 所以你现在就回忆一下，
3: 因为你在青春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去感受当下，你当时只想着说我在这个阶段当中我要做什么。
4: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要长大，就是我不就马不停蹄的我要长大这样子。
3: OK，
4: 谁知道长大之后，哎，人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3: 老师叫你们来是叫你们来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不是叫你们来抱怨。
4: 高三老师，我已经上了一个星期课了啊，一天五节课，喉咙我都废了。
3: 一天五节课几久嘛？
4: 一天五节课，
3: 一节课还是45分钟吗？
4: 等一下，我算一下，真的很少啊，宝宝。不是我说你，45分钟乘以多少？几节课？
3: 五节课，
4: 225节课除以
3: 225分钟、
4: 对不起，225分钟，225分钟除以60，我算一下才几个小时哈，3个小时，一天上3个小时的课，起码有两个小时。
3: 三个小时还要再跟那个说，你那谁谁谁，你站起来跟我说一下这道题，把这道题解一下。
4: 起码得用多长时间？
3: 然后就开始沉默。
4: 然后还没听清，再讲一遍。然后还有说，好，接下来自习去掉个2个小时，减二。
3: 大家把书翻到36页，翻书又去掉个5分钟。
4: 哎，你看啊，每期翻书，来，那位同学站起来回答一下，来，去掉1个小时，减一。目前的话，你目前你只工作了0.75个小时，哎，零一个小时都算不上啊，宝宝。
3: 好辛苦了，高三的老师。
4: 高三老师可能确实比较辛苦了。
3: 哎，那高三应该面对很多青春期的孩子。
4: 对啊，所以你快来跟我们说一说。
3: 而且本身又是在比较特殊的学习阶段，应该更不一样一
4: 些。哎，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太好了，我要起立为这个节目鼓掌。哎，就是因为很
3: 起立啊，
4: 就因为很难有一个。
3: 你在我们节目一会儿跪下，一会儿起立的。
4: 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哭鼻子，管我啊！就是我们节目，就我觉得很少有一个地方，它可以集齐老师、学生、家长、
3: 长辈，
4: 就是比这个年龄段大一点的、小一点的所有的人啊。
3: 有一位听众他说，下次能不能聊一下如何让青春期的孩子少玩手机？今天就不能聊吗？今天我们是聊不到青春期的事儿，是不是？
4: 我跟你说，如何让青春期的孩子少玩手机，就是这一个命题。它本身就是家长还没有从孩子从小朋友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 就是转换角色来、我自己觉得，哎，你们高，你们有老师快来说一下，
3: 对，有没有人真的特别擅长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
4: 嗯，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现在很难去那个就是杜绝电子产品
3: 啊，当然，
4: 因为这是一个时代，你知道吗？你像我，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哎，前两天我还看个那个事儿，大家就说，哎，现在 AI 要限制 AI 用那个。都是工具，宝宝，你让他玩出个花来，
3: 就是你看你能懂如何使用它而已。
4: 对，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不让看电视嘛，后来我青春期的时候，大家就不让大家去网吧嘛，玩电脑嘛。后来你咱就说，然后哦，我再小的时候还不能看闲书，对吧？然后后来你看啊，能去网吧上网那个阶段，大家就会家长就说，哎，要能在家看看书就好了。后来呢，就是已经开始玩手机，大家又不让玩手机。玩手机的时候，你又想说，哎呀，要是他摆弄摆弄电脑多好啊！
3: 对，就是杜绝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如何在你合理的范围当中，让他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4: 对对对，当然有经验的、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青春期。有听众他说，我现在30岁了还在青春期，你怎么证明？激素水平个报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
3: 医院检查报告。
4: 还说自己在青春期了，真是笑死。
3: 我其实刚刚你说像那个小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会不准看闲书，我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个阶段。我好像一直可以比较广泛的看报纸、杂志和其他的书籍。
4: 你说什么时候？
3: 任何阶段。
4: 我很小的时候，有听我爸爸讲过我姐姐。
3: 啊、
4: 但是
3: 看言情小说吗？
4: 哦，对，
3: 你姐就是长了一张看言情小说的脸的。
4: 对对对，我爸还好意思讲人家，他自己看、
3: 哦、他自己也看，
4: 他自己看武侠小说，我们家就一柜子武侠小说啊。然后他就不让我姐姐看小说，但我觉得他可能后来也想通了，自己也没什么立场，然后到我这儿就稍微的就比较宽限。
3: 我一直就是对于闲书这个事儿还比较好。
4: 对，
3: 所以其实我有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就是比如下课回家呀、有一些空闲时间啊、基本上都在看报纸、杂志或小说。
4: 对，是因为
3: 或不是小说，就是杂文集、散文集。
4: 就后来我大一点之后，我爸就开始给我订那个杂志了，我就觉得哦，还好还好，我爸也算是一个，哎，快点那个8秒钟那个我没有插掉，你把它插掉去。
3: 哪个这个？
4: 哎呀，真是变插广告少一个哎，
3: 那我要重新理啦。
4: 哎呀，你就是欠个5秒钟，怕什么哟？说这
3: 个人。
4: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青春期。刚刚有位听众，他说他女儿去年刚升高一，很叛逆嘛、然后我们就说，那快具体来说一说怎么，
3: 因为他说他用了一个学期把他搬回来了，我要看看
4: 是一个月
3: 、
4: 他说
3: 一个月，
4: 就是你不能管他，你管他任何事情，哪怕你叫他吃饭睡觉都不可以。那个时候呢，给他用一会儿手机，拿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跟同学聊天记录，你知道这记录在记什么不？
3: 什么？
4: 骂我耶。说我有神经病哎，你说气死不？那段时间也真是气得要死。但是呢，我这个妈妈是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发现问题不会跟她提，我就想说这样下去不行呀，关系只会越来越差。然后呢，我就找一个她比较开心的时候跟她聊天，就聊了亲人和朋友的话题。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我站在她的角度考虑问题，跟她一起玩游戏，一起追星。所以在家里她只听我的话，教大家一个公式密码啊，就是赞美，认同。但是
3: 哦，就认同之后你还是要提出一些你自己的观点的，
4: 就是先赞美再认同，
3: 对对对，
4: 然后加上一个转折，这样他说这个公式只要用好了叛逆不了一点儿。
3: 我想到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图，就是跟他说的他女儿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让他干什么他都不想去的，你看
4: 真的超讨厌有人命令我去做，本来我觉得啊，对，
3: 是不是？
4: 我跟你说，就是本来你要去做的事情别人在命令你去做，你心里就很不爽，然后
3: 日常有一些事是他本来就要去做的，
4: 对，
3: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会催促对方去做，
4: 对，啊，我好烦哦。你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家有些人也是这样对我的，
3: 我妈也会到现在都会，
4: 还好不是我的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青春期的事情啊。有朋友他说说到青春期玩手机这个事情啊，我只是要肝气郁结了啦，已经有这么严重了吗，宝宝？
3: 来来来，我看一下怎么结个法啊。
4: 然后还有听众。你不要紧朗诵了撒那个文博医生啊，紧朗诵是刚刚说人生这个事情，我已经原谅你一分钟了。我们节目就是不允许信打哑，听懂这个事儿。
3: 我们这边不可以感叹哦。
4: 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
3: 好，青春到底干了什么慢你青春期，你说说看。
4: 哎，真是。我跟你讲啊，要不是现在留言少，
3: 你说说看，我们再决定说你到底值不值得被原谅。
4: 你说一下子啊，我怀疑你那个劲儿还没过呢，青春期那劲儿。

0: 要不你也去拿一个技术水平报告我们看看。
1: 伤春悲秋的，不会偶尔也会埋一埋花吧？葬花。
0: 当然可能就是发自内心那种想说，哇，我在那个阶段当中可能他现在有觉得有很多事儿原本可能应该会更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哎，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就是真实的人类当太久了，就是不太受得了那种就是好像那样的情况。就是写个小文啊，朗个小颂啊什么的。
0: 哦，
1: 你看，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不？因为文博他之前骂过我，
0: 他骂过你？
1: 对，他讲过我坏话，然后就一直记他。我真的好记仇的嘞。
0: 哦，他又发了一个，他说八月长安。好，八月长安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吧。
1: 王金看我表情
0: 干什么？你不是你好意思说你没看过？
1: 来跟大家来说一款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商品啊，就是那个包包。
0: 嗯，
1: 就是如果是大家比如说出门啊，你出去旅行啊，或者日常通勤呐、啊，或者是出去逛个街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好的包进行选择的话，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就是 MLB 这个品牌的包包，有一个合集啊。这个合集的话，就是有非常丰富的款式，然后颜色配色也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对 对。
1: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
0: 嗯、
1: 你比如说有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啊，老花单肩手提包啊，横版的托特包啊，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等等，它的款式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它还特别耐造，就大家能理解吗？
0: 哦，
1: 就不容易坏。
0: 对，
1: 它因为它的面料本身是属于比较耐磨那种面料嘛、
0: 嗯、
1: 所以是如果是大家想要五折抢到手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这个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块钱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目前299元起的就可以拿下，而且现在下单还会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
0: 我请问一下，雨伞和杯子是文稿里写的吗？
1: 什么搞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
0: 想为什么一直要带雨伞和杯子啊？
1: 因为女孩子就是要带啊。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听一听吧，要不
1: 他多意思。我这儿飞起来，王姐
0: 重口味，好吧？
1: 这么动次大次啊！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牌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今天来聊一聊青春期，不管是自己的青春期还是你现在面对孩子的青春期，或者说你觉得在青春期当中有什么相处的好方法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或者你遇到的问题吗？都可以来讲一讲。
1: 嗯，然后就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看你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听众他说、
0: 嗯、
1: 现在青春期的孩子好像很容易有心理问题哦。
0: 嗯，其实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心理问题比较重视。
1: 对
0: 对，
1: 是的。然后他说这一代孩子很多都是玩手机长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弱得很。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不是，可能跟手机有关系，但是不能有这么大的关系。
0: 对，高三的老师我们需要好好聊一聊哦。
1: 他说以前的农村小孩子童年干很多农活，有很多户外的游戏，不容易胡思乱想。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事实是
0: 对
1: 的，对，但是问题
0: 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1: 就是你看啊、哦、就是农村的时候小孩子干很多农活，有很多户外的游戏，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就是说家长对他们的干预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家长很忙、
0: 嗯、
1: 但是现在家长们比较重视教育，
0: 对，
1: 所以一方面呢可能就抓得比较严，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安全考虑也会更加的全方面一些、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小的时候经常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能听到说

0: 谁谁家小孩啊，就是出什么意外啦，就是、
1: 对。
0: 但是现在其实那个量没有那像小时候那么大、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哎，就是各有利弊吧。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目前这个时代当中更关心，比如说从孩子就开始关心他们心理健康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还有哎呦，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啊，
1: 嗯，
0: 现在就是我觉得心理健康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跟那个普通体检
1: 是
0: 一样的。
1: 因为以前大家没有在关注这件事儿，所以可能你自己心理状况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你是没有发现或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你就没有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去考虑。
0: 你像我那个时候上高中，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老是那个鬼压床，你知道吧、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有点焦虑。
1: 哦，
0: 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医疗水平包括你对于那种就是心理问题的一些认知其实都是比较有限的。
1: 嗯，
0: 就不知道这回事儿。后来我就长大了之后，我自己学习一些内容，然后看到书，我就对号入座，才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啊。
1: 哇，这边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经验。
0: 好，
1: 他说我觉得不受力和借力打力，就是孩子想干啥就让他干啥。
0: 对，
1: 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凡事都可以试一试。借力打力就是他叛逆，你比他更叛逆。这个不是什么经验之谈啊，是因为我爸妈就这么颠。
0: 哦哦，颠一颠好颠。但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
1: 对，你要让他习惯。
0: 对，
1: 你如果突然做这个改变的话，他也会觉得很奇怪。
0: 会是说，我觉得他也就是放风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听众说，高三学生十点钟放学回家，你说晚上十点是不是？
1: 对。
0: 还是说跟我们差不多下班时间？他说回家还要拿我手机玩到一点多，怎么治啊？
1: 玩到一点多会不会太晚呢？就是他的睡眠质量就不够了呀。
0: 我觉得他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手机。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说，八零后应该没有叛逆期吧？哇，你一个人就代表八零后了？
1: 对啊，怎么可能？
0: 来，这个发言就起立，这是上座，赶快。
1: 对，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发言啊？八零后没有叛逆期，为什么？
0: 所有的八零后都没有吗？
1: 是谁摁住了他们啊？
0: 是他吗？我想。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青春期还好吧，会写不少小日记。然后要说最叛逆的事情呢，哦，高中要说最叛逆的事情就是嘴上说着我要逃课，然后行动上跟学校一个想要欺负我的男生打了一架，没打多久被拉开了，后来闹到学校才知道他早就劣迹斑斑。嘿，坏东西。 哦， 哦，
1: 他说的是他自己青春期叛逆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就
1: 我其实没有什么我青春期很叛逆的印象。
0: 我好像也没有，认真讲没有。我觉得
1: 我
0: 最主要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吧？我就跟那个大家说农村的孩子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我爸妈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管我。
1: 那我肯定是跟你恰恰相反，
0: 你
1: 因为我是从小到大都
0: 一直
1: 被管得很严，所以在那个青春期当中，我好像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施展的余地。
0: 所以你后面就还蛮严重的，后来叛逆，后来王晶极叛逆哦。
1: 因为我大概到了高二、高三那个阶段之后，就突然变得。就是我爸妈突然开始对我进行一些比较放松的教育
0: 哦，
1: 就是没有像以前管
0: 得
1: 那
0: 么
1: 严。当然那个时候我其实自己已经很清楚，比如说已经到了那个学习阶段要做什么，我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举动。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都是命好。真的，我爸妈可不管我了，你们都不知道。
1: 那你那个时候是开心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你有看到其他的孩子因为自己学习的各种问题被家长苛责啊，甚至有一些就是过分的举动啊之类的吗？
0: 你说打屁股、啊、
1: 打手手啊之类的、
0: 我就觉得说哦，还好我爸妈蛮好的。但是后来想想看，好像不是，就是哎，人没有什么就更想要什么吧、
1: 哦、
0: 我觉得都是这个。
1: 你想说如果他们能够就是更关注我一点的话多好。
0: 对啊，
1: 这样的意思是不是？
0: 包括我姐姐都在跟我说、
1: 嗯、
0: 她说哎，我觉得我们爸妈真的很不负责任。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
1: 下次用词这么狠呢、啊、
0: 我姐姐超级认为的。
1: 哦，
0: 她说哎，我们小时候根本就爸妈都没有给我们辅导过功课。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跟我们同龄人小的时候爸妈那个你写作业爸妈都在边上陪着哦之类的。
1: 我觉得其实我以我的经验啊，我身边大部分人都没有家长陪着写作业的，但是我在比较我小学的时候我爸妈会陪一下，
0: 只是可能你们没有聊起来。
1: 但不是后来我就是他们就是没有
0: 挨个采访了整个八零后，
1: 就是我们那个小院子吧，我大概。
0: 哦，不好意思，王静是六零后。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们家老大十四岁了，两岁之后就没有不叛逆的时候，两岁开始叛逆。他叛逆的表现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你教他东他一定往西，反而到了初中之后脾气也好了，也变得没有之前那么叛逆了。
1: 你说他越小的时候，
0: 对，他说的是叛逆期吧，我觉得是。
1: 对，
0: 哈，他们说是的，八零后没有叛逆期。好，来你说。他说在学校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被老师揍，回到家里面不听话不好好干农活被家长揍。
1: 那你不听话不好好干活不就是叛逆吗？
0: 对、啊、
1: 为什么不听话呢？
0: 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聊叛逆期，我们聊的是青春期。
1: 对，就是青春期大家有经历过哪些事、嗯、有的人青春期很叛逆，
0: 对，
1: 有些人青春期反而是一个重塑个性的过程。
0: 对， 对， 对， 对，
1: 他能让自己找到了一个哎，他觉得我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嗯啊、
1: 比较舒服的生活状态。

0: 状态，学习状态。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就是大家还记得自己青春期那个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事情吗？
0: 或者你今天对于你们家青春期的孩子有什么怒火想要发泄吗？
1: 对对，
0: 可以来我们这边
1: 讲
0: 一讲。
1: 有听众他说学龄期以后就要跟孩子做朋友，就朋友打了双引号。他说不要把自己演得太像家长，否则等孩子长大到青春期，你真的很难走进他们的心里。
0: 对嘛，所以其实是对于就是长辈们的一种表演的考验，
1: 稍微表演一下，
0: 对
1: 不 对，
0: 你要演得像一些，对方的接受度就会更高一些。
1: 对，还有听众他说我儿子今年刚刚进入青春期，开始长一点腿毛，他想用我的脱毛膏把腿毛脱掉。我就告诉他男人有腿毛就是很 man， 没有腿毛不好看，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要脱毛的事情了。因为他可能率先长出了腿毛，在同学当中可能他会觉得说，哈，这怎么长毛了，为什么别人没长，
0: 害怕是不是，
1: 就觉得很担心，就不太相同了跟别人、我猜的啦。
0: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0: 你就告诉他脱毛很疼啊，
1: 其实一点都不痛。
0: 不痛吗？他们不都说很痛吗？
1: 脱毛膏不痛，硬拔的那种就是痛。
0: 蜜蜡的痛是不是？
1: 辣的是痛。
0: 脱毛膏的原理是什么？不是撕下来吗？
1: 脱毛膏的原理就是把它蛋白质融化。是不是应该有点吓人？
0: 不会损伤表皮吧？
1: 因为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
0: 关于青春期
1: 有没有那些青春期的记忆呢？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